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气温17到3度，预计国庆节期间气温偏低，提醒市民朋友们及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3日、4日有降水天气，五到七日气温回升，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好的，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服，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一根杆上84个监控，网红创意别只玩视觉噱头。近日，江西襄平曹下村一根立杆挂在84个监控摄像头的打卡点引发争议。一根立杆挂在了84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走红网红。密集排布的镜头极具视觉冲击力，网友调侃监控比树上的鸟还多，同时引发资源浪费的争议。对此村干部及露营基地的负责人回应称，该装置是乡村网红打卡的景观，仅一个监控是正常使用的，其余83个均为报废的旧设备，属于旧物改造的艺术装置，后续将增设标识牌公示说明，若误会增多争议大将拆除。客观而言此番的旧物改造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浪费，项目利用报废闲置的老旧监控设备二次利用，从循环利用的角度来看，本市降低成本轻量化的乡村景观的尝试。当下不少乡村旅游项目深陷同质化的困局，内容单薄，客观增长的流量缺乏，经营主体尝试以低成本创意打造传播亮点，吸引游客到访。这份探索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此事引发争议，恰恰说明乡村文旅创意可以接地气，不能无边界，可以博流量，不能无视公共语义与社会的共识。摄像头从来不是普通装饰的道具，而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治理符号，绑定安全监管、隐私约束和秩序的管控。密集监控给公众的第一直觉不是艺术创意，而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将极具公共严肃性

后解释、事后辟谣、事后说明来洗白，本身就是证明创意设计之初已经脱离了常识，脱离了大众的认知。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乡村急于破局，渴望通过网红经济快速变现，于是越来越多的乡村放弃深耕内容，转向靠夸张的视觉博眼球。这种模式啊，看似短平快，实则侵蚀乡村文旅的长期信誉。网友口中的浪费质疑，本质是大众价值判断的错位。有形物资没有消耗，不代表没有代价。真正的损耗是一味追逐流量而牺牲审美、突破认知边界的粗放开发的思路。这类创意探索值得包容，但任何景观设计都要锚定大众共识，守住审美与情理的底线。乡村文旅的核心竞争力是烟火气、分寸感、人文味儿与可信度。网红打卡点可以成为乡村引流的辅助手段，但绝不能成为文旅发展的唯一路径。文旅创意可以大胆，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可以小众，但不能脱离大众的常识。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立杆是一场网红闹剧，也是一次行业的提醒。唯有让创意有底线，景观有审美，场景有温度，发展才长效。乡村网红经济才可能从一时的热度向长久品质升级蜕变。

学生未按时到校，班主任打六通电话无人接听，直接上门。今年5月22号，居住在东莞一间出租公寓内的母子二人昏迷在屋内，导致失去对外联络、求救的能力。发现学生未按时到校的班主任多次联系无果，判断家中可能发生意外，立即驱车上门核实情况。在反复敲门呼喊无人应答的情况下，联系上了二房东，打开了房门，一股刺激性的酸臭废气从室内涌出，母子二人随后被120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据东莞市政府门户网站近日公布的事故调查报告，经东莞市政府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东莞虎门黄山公寓522一般中毒事故起因是一楼布料店违规向民用下水道排放锅炉有毒气体，造成楼上租住人员一氧化碳中毒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的布料店经营者何某礼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何某礼的刑事责任。5月22号11时，新英豪学校开展日常的晨检，班主任于大军核对学生到校的名单时，发现学生程某阳未按时到校，未履行请假的手续。于大军通过班级的微信手机号码多次联系程某阳的母亲，拨打六通电话均无人接听，微信消息无任何回复。于大军结合程某阳日常从不旷课，家庭仅母子二人居住的情况，判断家中可能发生意外，立即驱车前往黄山公寓上门核实情况。11时50分，于大军抵达黄山公寓楼下，上楼后反复敲击812房门，大声呼喊母子二人的姓名，屋内无任何回应，房门处于反锁状态，无法打开。于大军立即联系二手房东苏某记，告知学生失联、房门紧锁、敲门无人应答的紧急情况，请求苏某记携带公寓门禁、房门钥匙到场开门处置。11时55分，二手房东苏某记抵达812房门后，使用备用钥匙打开入户门，开房门的瞬间，一股刺激性的酸臭废气从室内涌出，于大军、苏某记当即察觉室内存在异常气味，二人立刻进入房间查看，发现母子二人平躺于卧室床上，全身无自主活动，大声呼喊，摇晃身体均无任何的异常反应，随即拨打120紧急救援。何某礼作为何某礼布料店经营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涉嫌污染环境罪，建议由司法机关

0: 关依法追究何某礼的刑事责任。事故调查报告还指出，新英豪学校班主任于大军在点名发现学生未到校且无法联系家长后，结合学生日常表现敏锐预判家庭安全风险，主动上门排查，及时发现母子一氧化碳中毒的险情，成功的挽救生命。该行为充分彰显教师恪尽职守、仁爱担当的优良师德师风，建议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大军予以通报表扬，落实精神与物质奖励，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中予以倾斜，同时加大事迹宣传力度，组织广大职工来学习借鉴，完善学生缺勤失联应急处置机制，同步开展居家安全科普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弘扬正能量。官方通报，某考生佩戴智能眼镜参加考试。9月18号，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发布警示通报称，9月8号，协会在长沙考点组织的压力容器检验师资格考试期间，监考人员在考务巡查中发现某考生佩戴智能眼镜参加考试。智能眼镜等智能设备具有拍照、传输等功能，携带此类设备进入考场，存在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作弊的风险，严重扰乱考试的秩序，损害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考试的公平公正。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方面强调，参考人员要自觉抵制各类作弊行为，诚信参考，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管理，主动配合入场检查，严谨携带佩戴智能眼镜等具有拍照传输功能的智能设备进入考场，不得以任何方式实施作弊。通报还称，考试期间协会将通过现场的巡查、全程视频监控和考后影像复核等方式，加强考场监督管理，凡在考试中查实存在作弊行为的，协会将依据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及考试管理相关规定，视情节给予当次该科目或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记入考生的诚信记录，并通报其所在单位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此前报道，抵制智能眼镜作弊，多所高校严防智能穿戴类的设备等进入考场。前不久啊，多名考生携带智能眼镜进考场被处理的消息也引发关注。7月1号，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严禁携带智能设备进入考场的温馨提示，其中称，近期在考试过程当中啊，我校已经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用于作弊的行为，相关考生已经按照华南农业大学本科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了严肃处理。据媒体报道，今年至少20所高校公开了考试作弊的相关通报，其中有多起学生使用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电子设备作弊的案例。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人发帖称自己学校有学生使用智能眼镜作弊被发现。二手交易平台也有不少 AI 眼镜租赁的服务，其中一位某品牌的 AI 眼镜的出租人透露，有不少学生来询问该款眼镜能否用于大学生的期末考试。山东某高校的老师告诉记者，在某期末考试周，学校曾向监考老师发出工作提示，考试中已发现有考生使用相关的设备，比如 AI 眼镜等高科技的产品，应引起重视，注意检查考生佩戴眼镜镜框是否异常的粗大，镜架上是否有明显的摄像头，镜片上是否能够看到图像及画面。华东师范大学主任陈向东认为， AI 眼镜作弊表面上是考场纪律问题，但他在提醒我们，当 AI 已经可以随时随地帮人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原来的评价还能不能真正判断一个学生会什么不会什么。 他表示啊，现阶段的严格管理非常必要，一旦学校处理的宽松，让人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最后受伤的是考试的公平。但管理防范只是治标，改变教学内容和评价方式才是治本。陈向东向记者介绍，如果一道题学生只要派给 AI， 几秒钟就能得到一个高质量的答案，那么除了追究作弊，我们也应该反过来问一句，这样的题今天还是不是一道好的考试题？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0: 主播
1: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0: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0: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0: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5: 说新闻。
0: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近日，浙江杭州上城九旬独居老人被反锁卧室，写下3张纸条扔下楼求救，小区保安刘贤亮发现后赶忙报警开展救援。9月14号8时许，杭州上城区清坡街道13弯巷小区保安刘贤亮正在巡逻，经过一栋居民楼时啊，看到地上有个用红绳绑着的报纸团，拆开后发现里面裹着3张纸条，上面写着求救信息，请教门口值班老师，求求你们，我是谁谁谁，上城区13弯巷某某是开门，要求师傅开门不要换锁，主人在里面，背面说自己啊已经20小时没有进食进水了。第3张纸条上甚至写着刘贤亮的名字，教门口今天值班老师，若今天是星期二转交给刘贤亮老师。 刘贤亮啊，在这里工作多年了，对这位求助的老人很熟悉。他姓吴，今年啊已经是90多岁了。

是一位退休的老师，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的四层。平时在小区里碰到了两个人啊，总会停下来聊几句。发现纸条后，刘贤亮跑到四层的来敲门喊人，门里呢传来模糊的回应声，但听不清说什么。他尝试给吴奶奶打电话，却一直未能打通。刘贤亮见状，赶紧通知物业和社区，通过一呼百应的共治机制，将情况反映给派出所。接到情况后，派出所民警金志亮立即带队联动119一同赶往现场。消防员带动了大型的切割机，随时可以破门救援。但考虑到吴奶奶写的纸条上的请求，民警与消防员商量后，决定从隔壁单元邻居家的阳台翻过去，从窗户进入吴奶奶的卧室。救援人员很快从内部打开了房门。门打开后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吴奶奶看到了民警和消防员，眼眶一下子红了，连声说谢谢你们。刘贤亮赶紧上前扶住他，从旁边啊拿了牛奶为他喝了几口。事后呢，民警了解到，原来吴奶奶家中的卧室门把手坏了，从里面啊打不开。当天呢他没在意，一不小心就被反锁在屋里，手机呢也没放在卧室。多番自救无果后，他尝试写下求救的信息，从窗户丢下楼去。幸好刘贤亮及时的发现救援信息，同时呢，吴奶奶在被困20余小时后最终获救。她说呀，每天她都会来，我就盼着她能看到这张纸条。民警让吴奶奶留一把备用钥匙在物业，遇到紧急情况啊，有人可以直接登门。民警还提到一个细节，纸条上没有写子女的电话，反而写着保安刘师傅的名字，说明老人家和刘师傅啊平时关系很好，不然关键时刻他不会点名找他。刘贤亮说，做保安看到不寻常的情况都会留个心眼儿，见到几张纸卷起来还用绳子系好，我打开看到地址又看到我的名字，大致就知道吴奶奶是有事儿了。刘贤亮是小区的保安，也是上城区一呼百应共治体系的成员。平时啊，大家各守一方，有事一声呼应，多方响应，应的是身边人，护的是身边事，平安就在这寻常的一呼百应里。近日有网友发帖吐槽浙江师范大学研一新生网上报到系统强制采集父母信息，父亲信息、母亲信息两栏各需要填写12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和宗教信仰、民族联系电话、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工作单位、单位地址和职业、单位邮箱以及平均月收入，每一项都是必填，无法跳过。页面啊引发查户口的质疑，记者致电该校核实并未回应。该吐槽帖发布之后不久，便有网友跟帖评论称，学校后续啊已经将信息采集页面中的家长、工作单位地址、月收入等信息栏修改为选填项。这并非孤立，今年6月山东东营第一中学因新生信息采集表登上了热搜。表中啊不仅要求填学生父母的工作单位、职务，还要填写家庭是否有车、品牌型号、购置价格及家庭负债等情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给出了采集信息的第1道门槛，处理个人信息啊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集采取对个人权益要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地最小的范围，不得过度的收集个人信息。开头提到的12项的信息，有几项与读研这件事儿直接相关吗？研究生绝大多数已经成年了，学业管理针对的是学生本人，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并不存在管理关系。奖学金评定看学生的表现，贫困生认定以自愿申请为起点，没有哪个教育环节需要普查父母的收入、单位、健康状况乃至宗教信仰。这种信息采集既谈不上与处理目的地直接相关，也谈不上最小的范围。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小女孩哈，看完《西游记》呢，就问爸爸，说爸爸，妖怪和妖精有什么区别呢？爸爸说，没啥区别吧。然后他姑娘又问，说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他爸说，那可能是妖怪没化妆吧。完，这小女孩说啊，那我知道了，爸爸。奶奶就是妖怪，妈妈就是妖精，这分太清楚了。

记得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哈，有一个寝室的室友们，宿舍的舍友们，决定要集体买一个篮球。然后大家就商量哈，就先把自己家附近的商店呢、超市啊都打听一下价格，货比三家之后权衡了，权衡货比三家权衡之后，然后再买。然后吧，就前两天呢，这个小刚和小饶，应该这得念饶啊。小刚和小饶就来到了他家附近的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刚走到门口呢，就看见有人在这推销篮球，他们就上前就问价呗，哈，说这个篮球多钱呢？然后店员说150块钱一个。俩人说就150啊，那有点太贵了呀。然后这个推销员一瞅，就是可能孩子们嫌乎贵，而且他一想哈，这孩子们的消费一定是就是说，得买好几个，不能说是只买一个啊。然后呢，他就问了，他说的你们要是集体买呢，我可以给你们点优惠。这个时候啊，小饶听了特别开心。喜出望外的，然后他就对那个销售员说：“说的那我们当然是集体买了。”然后那个售货员一听：“哎呀，那这个来个大单呢，哈！”说：“那你们买几个呢？”然后小饶抓住脑袋寻思寻思，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说阿姨，我们6个人集体准备买一个。”人家没说错，人家是集体买，集体大伙儿一起买。就像约架，说你是单挑啊，还是群挑啊？单挑咋挑呢？单挑就你一个人挑我们的一群人，那群的呢，我们一群人挑你自己。还有个笑话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就刘海特别长，我也梳过，就是斜刘海，我脑门大，恨不得把整个脑门都挡上了。然后呢，还得每天早上用那个纸板夹给它夹溜子儿溜子儿的，特别飘逸啊！不仅女生这样，男生也这样。说有一天呢，有个男生就梳了一个这样的发型。那个时候那个、发型还有名叫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挺3个字儿，就是发型哈，就是头发后边头发不管多长，前面大刘海老长了。然后说这个男孩呢就惹事儿了，干架。他抬头一瞅，对方来了仨人，

心寻思，仨人应该能糊了的差不多，刚要就是耍帅一下，夸甩一下刘海，发现这边还有六个，不甩刘海都看不着，眼睛都挡上。

所以有一天上班，老总呢就召集大家说开会啊。进门的时候呢，就让每个人从电子秤过一下。这就是不是我们单位，是我们单位，我说高低我请假，我都电子秤指定是不能过。然后呢，老板说的，知道为什么让你们称一下吗？完了，其他人都不说话。有一个人笑嘻嘻的站起来说，老总的意思是公司福利好，我们体重都超了。这个时候老总瞅了一眼这个愿意出风头的这个人，老总说，我是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去找回那次。堂妹学习不好，经常挨他爸揍。昨天他爸又拿着这个大笤帚嘎子抽他，他一边躲一边就哭啊，说爸爸呀你不要打我了，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他爸一边抽一边回，说谁叫你叫我爸爸，你叫我爸爸我就要打你，我是你爸爸我就得，我跟你说我就得负责任，我就打你，我就管教你。这时候堂妹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张啊你别打我了，老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话音刚落呀，我搁旁边我都直摇头，这堂妹被揍的就更惨了。这孩子是没有情商吗？是咋的呢？想喝李白的酒，就是我想救他啊，我想帮助他，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想了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小明啊，今天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正好是一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呢小明就问他女朋友哈、啊、是那个你想要什么礼物呢，然后他女朋友说你帮我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清空一下就好了。小明心想哈、啊，那这也太简单了，这还不简单吗？于是呢他就打开了他女朋友的购物车，一个一个地点击了删除，清空了，你都其实一个一个点都多余，得有那个批量选择，就全打上条一键删除就都没了，一个一个还费点劲呢，你这

是那个前两天啊，这个妈妈呢就买了浴盐。啥叫浴盐？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那个盐。然后呢，她就带两岁女儿洗澡，家条件指定不错啊，家里可能有泡池。女儿一不小心就舔着了这个水的味儿了，哎呀，就感觉这水挺咸。然后她姑娘就哭了，就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别拿我。”咸咸的呗。

就是吧，我小的时候，就包括现在在内都是哈，就特别羡慕谁家有两个孩子的，就比如说我同学呀，啊是有个姐姐呀，是个弟弟妹妹哥哥都行，就羡慕人家，哦。然后呢，可能我跟大家说过哈，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边我是住左边上铺，他是我右边上铺的那个同学，他就是有一个姐姐，他有个姐姐。就是每天晚上，我说最享受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你看白天上完课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就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也打完之后，我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躺在我的床里边，把我的床围子都围上，哎，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听他跟他姐姐打电话聊天儿。哎呀，就是听着特别舒服。他会说，哎，咱妈怎么怎么地了，咱爸怎么怎么，咱家，哎呀，你就听着可得劲儿了，真的，就特别羡慕。然后呢，我就是我们同学都知道羡慕啊。完，有时候就聊天儿哈。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个小弟，他说："你知道有个懂事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吗？"我说："呀，我说那你快点，我太感兴趣这个话题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是多么羡慕人家是有哥哥姐姐，或者甚至有弟弟妹妹的，我都可羡慕了。"我说："快点，我太感兴趣了这个话题，你快跟我说说。"他说："有个懂事的弟弟其实挺好的。"我说："那你弟就特别懂事吧？"他说："是啊，我弟可懂事了。"我弟对我说："姐呀，你等我长大了，我挣钱，我给你整容啊。你这弟弟是确实挺懂事。这可能就是这弟弟就是有审美开始就没咋相中他姐。都该说不说的，同学长得嘛，哎呀，就咋说，我就喜欢跟这样人在一起。要咋能体现出我是武大漂亮呢？是不是啊？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去肯德基点了两杯可乐，我俩就坐那嘎聊天儿。旁边有一个美女吃了汉堡，留了一袋薯条和一个鸡腿，她就走了。当时我这个跟我这个哥们儿闺蜜呀、啊，就觉得我说这玩意儿挺浪费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挺贵的。然后我俩就搁那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呢，就决定，哎，拿过来吃吧，别浪费了啊！我俩就拿过来了，正搁那大嘴巴哈啃鸡腿的时候。然后我闺蜜往那个薯条上挤番茄酱的时候，这美女拿着一杯可乐回来了，就是那肯德基的地上哈都能被我抠出，别说31厅，能抠个别墅出来都。其实哎呀妈，就想重来一下吧，时间能回重整一下呗，就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说爱情回来歌。哎呀，这嘴劲儿卡了，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大家。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0: 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那个小明的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了一个姑娘。但是呢，那个姑娘对他不咋感冒啊，就是总是爱搭不理的，啊。然后呢，就是小明啊，你这是也出不了啥好主意哈、啊。小明就给他出主意，说你采取迂回战术。什么是迂回战术呢？你跟这个女孩的爸爸搞好关系，哎，你迂回一下。于是啊，这个小明的哥们儿就天天找机会啊，跟这个女孩的爸爸就喝酒啊。陪他钓鱼呀、啊、下棋呀、啊、哎呀，他俩玩的不亦乐乎的呀。你别说啊，果然挺有用处的啊，挺有用处。现在这个女孩见了小明他这哥们儿非常热情，哎呀，一口一个熟叫着。

说这个老公和老婆在家哈，老公说媳妇儿啊，我想上阳台站会儿。他媳妇儿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跑阳台站着干啥？你要冻感冒了咋整？老公啊，你可是咱家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来，这个家咋办呢？哎呀，这一番言辞，哎呀妈，太感人了。完，她老公说：“可是媳妇儿，就是你这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跪不住了，我想站会儿，行不？”那不总那能行？顶梁柱，冻坏咋整？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像是痛的怀疑你舍得。随着张靓颖音乐旋律的响起，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心灵奇妙的旅程中。她的音乐啊，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简单组合，更是一次深沉的心灵对话。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他对生活、爱情、梦想的独特解读，让我们在旋律中找到共鸣，仿佛他的音乐是我们心灵深处的回响。

张靓颖的音乐啊，如同一幅绚丽的情感画卷，她在音符间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将心情融入每一个音符中。这不仅仅呢是一场听觉盛宴，更是一次情感的洗礼。她的歌声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的温暖、失落的沉痛，如同一次穿越情感海洋的冒险，让我们在音乐的律动中感知到生命的多彩。

可以说每一首歌曲都是张靓颖音乐旅程中的一个章节，而这些章节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故事。她的音乐承载着她的成长、奋斗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是她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标志。听着她的音乐，我们仿佛与她共鸣，一同品味她人生的酸甜苦辣，找到了音乐与生命的交融之处。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张靓颖的音乐啊，不仅仅是旋律的陶醉，更是一种力量的注入。在她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力量和勇气，仿佛她的音乐呢是一剂治愈心灵的良药。在生活的低谷时，她的音乐如同一道阳光，为我们带来温暖，鼓舞我们重新振作起来。

签下了一份永不磨灭的契约，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邂逅，更是一段与他音乐共同演绎的生命之旅。在未来的岁月里，让我们继续携手与他的音乐一同探寻生命的美好，共同见证音乐的独特魅力。

在这一片绽放的音乐世界中，张靓颖用她的音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大门，让我们怀着激情与热爱与她的音乐一同前行，迎接更多未知的旅程，期待更多心灵的共鸣。音乐不仅是一种表演，更是一场心灵的对话，而张靓颖正是这场对话中闪烁的一颗明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免疫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2: 王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2: 王

0: 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1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

重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48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拿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灵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得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他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4月他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他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

0: 竟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是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说他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1: 命如磐石，我不能后退，御花园的蝶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他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啊，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春秋

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朝他没有名分进不了门，然后拿他和这个换黑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子上戴着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项圈，然后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女人，不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六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影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二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正式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卡地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你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
啊，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跑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仍。

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儿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她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周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甘奇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这个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啊，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

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6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呢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呢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3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6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作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1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这首《风雨无阻》来送给大家。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逆风翻盘的单亲妈妈。只要我跑得够快，厄运就追不上我。这些年，单亲妈妈刘锦带着两个孩子读研、创业，一路跋涉。然而，如此努力拼命的她，还是没有跑赢厄运。2016年初，刘锦接了一家广告公司给地产商做推广的活，带着人忙活了好几天。接到酬劳时，刘锦怒了，说好的数目怎么变少了？他自诩爱钱人士，受不了这份气，当即就去找饶文志讨公道。饶文志是广告公司跟他对接的工作人员。饶文志一看账目，连忙道歉：哎呦，地产商那边结算错了，这件事儿我来处理。因为赶着去海南出差，刘锦加了饶文志的微信，方便沟通。出差回来的那天，饶文志开车去接刘锦，请他吃饭，赔礼道歉。吃饭的时候，饶文志才知道，年轻漂亮的刘锦居然有两个孩子。那天，刘锦向饶文志讲述了自己的故事。15岁那年，父母离婚，父亲再婚。处在叛逆期的刘锦跟父亲一言不合就会吵架。2003年，刘锦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大三的时候，他恋爱了，不顾父亲的反对，退学嫁到了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村。婚后，刘锦生下了一儿一女后，痛苦地发现夫妻三观不同，感情不和。早在2009年，刘锦在照顾儿子的同时复学了，拿到了本科学历。2012年，女儿恩恩出生后，刘锦考上了郑州大学的教育硕士，开始了带着两个孩子读研的日子。硕士毕业后，刘锦带孩子们回到云南和丈夫离婚，并在老家楚雄市开了一家早教机构。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刘锦在楚雄教育界站稳了脚跟。刘锦坎坷又热血的经历震撼了饶文志。饶文志从农村考到云南农业大学，毕业时恰好亲友在楚雄市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让他回来上班，他就从昆明回来了。昆明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面对刘锦，饶文志自愧不如：嗨，我一个男人都做不到你这样，你太强了。刘锦听着眼眶泛红，却又轻描淡写地说：我不强大，谁替我强大？谁替我的孩子们遮风挡雨？饶文志心疼地看了看刘锦，沉默了。此后，向来不愿意跟别人聊心事的刘锦，晚上忙完工作，能跟饶文志聊到很晚。每次聊完，饶文志都心疼地说：你太不容易了。有一天，饶文志去刘锦的公司，看到他跟同事在搬货，赶紧上前帮忙。刘锦像个女汉子一样拒绝了他。饶文志有些懊恼，因为原生家庭的伤害，刘锦跟父亲刘金虎的关系很僵。饶文志劝刘锦：你像个刺猬，不爱自己也拒绝别人爱你。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刘锦。父女双方总得有个人先主动抛出橄榄枝吧。刘锦在饶文志的鼓励下，主动给父亲打电话问候。几次下来，父女俩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之后碰上饶文志要帮他做事，他也尝试着接受，没有刻意的追求，也许心已在等候。不迟不早，刘锦与饶文志牵起了彼此的手。受刘锦的影响，

姚文志对学前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6年8月，他从广告公司辞职，到刘瑾的早教机构工作。三观相同，志趣相投，一起工作，一起成长。刘瑾出差，姚文志陪伴在侧，他带他游玩，帮他打开视野。姚文志在武汉参加木工培训，偷偷给刘瑾制作了一把木梳，说要陪他从青丝走到白头。走过10年风雨，再次遇到爱情，刘瑾倍加珍惜。2016年9月，刘瑾和饶文志领证结婚，夫妻俩携手打拼事业。刘瑾风风火火，擅长交际，负责规划和谈客户；饶文志细心圆融，负责善后和打配合，两人默契十足。早教机构快速发展的同时，他们还上马了电商项目做副业。工作之余，饶文志全心照顾两个孩子，接管家务。在饶文志的全力协助下，刘瑾成为闪闪发光的女强人。好几次，刘瑾打趣饶文志：“哼，你把我推到前面，让众人欣赏夸赞，从不提自己的付出，不委屈吗？”饶文志笑着说：“哼，你是我老婆，你优秀就好了。你在外冲锋陷阵，我就帮你把家守好。”刘瑾无比的欣慰。2017年9月，刘瑾生下了小女儿橙子。为了让刘瑾多休息，饶文志白天忙工作，晚上给孩子喂奶、把尿、哄睡。当时，电商项目的线下体验店正在装修，刘瑾放心不下，刚出月子就往工地跑。饶文志哪里劝得住？有一天，刘瑾腹部不适，饶文志要带她去医院，她嚷着太忙了，有时间再去，让她吃点保健品补身体。刘瑾又嚷着：“我还年轻着呢，吃那干啥呀？”饶文志忍不住责备他：“你呀，从来不晓得爱自己。”刘瑾也觉得生了橙子后身体大不如前，夫妻俩既要扛起早教机构，又要打理电商项目，实在是忙不过来。2018年底，在早教机构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下，他们与当地最大的教育机构合并，刘瑾和饶文志则去该机构当高管，有名有高薪，有自己的生意，还有幸福的家庭。刘瑾走到了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候。2019年5月，刘瑾开开心心地带父亲和孩子出国旅行。回国后，刘瑾突发肠梗阻，入院治疗。可治疗了10来天都没有效果，医生说需要做肠镜。6月1日，刘瑾正在剧院看恩恩的表演，却接到医院的通知，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肠癌。刘瑾以泪洗面：“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幸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这么努力了，还是得不到上天的垂怜。”饶文志紧紧抱住妻子，哽咽着说：“都怪我以前没有好好照顾你，以后我要加倍的爱你。”确诊了癌症后，刘瑾向公司提出辞职，饶文志也跟着提出了辞职。治这个病要花很多钱，还有一大家子要生活，两个人都辞职了，孩子该怎么办？这个工作你做得得心应手，又有发展前途，你为什么要跟着我辞职啊？”饶文志哽咽着说：“我要跟你在一起，一起生活、工作，永远都在一起。”看着丈夫通红的眼睛，刘瑾终是不忍心责备。饶文志陪刘瑾住进了云南省肿瘤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刘瑾的直肠完全被堵塞，肠管都穿不过，没办法做肿瘤切除手术。医生建议先解决梗阻，观察两个化疗疗程，看肿瘤是否回缩到已达到做手术的指标。听完医生的话，刘瑾拉着饶文志就要回家：“既然没希望，那就不治了。留着钱给孩子们今后读书用不好吗？”饶文志说什么都不肯，硬是把刘瑾留了下来，还打电话把他的病情告诉了岳父。刘金虎和几名亲友当天就到了昆明，一到医院，刘金虎就忍不住掉泪：“爸给你治病，不管花多少钱都治。”自从父女俩闹矛盾后，这是刘瑾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父亲。他想起少女时期，那些为了重新获得父亲关心

0: 而假装生病，却把父亲越推越远的叛逆岁月。十几年了，父亲终于对自己真情流露了，可刘瑾高兴不起来。这次他不是装病，而是绝症。刘瑾住院的第一个晚上，饶文芷失眠了，他躺在病床旁边的小折叠床上，侧过身挡住手机的蓝光，疯狂浏览关于直肠癌的各类信息。有许多治愈的案例，也有许多人被这个病带走了生命。一整晚，饶文芷的心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地拉扯着。第二天早上，他信心满满地告诉刘瑾一个好消息：“瑾儿，我已经联系好了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是全国治疗直肠癌最厉害的医院。既然这里做不了手术，那咱们就去广州做。”一整晚闭着眼睛装睡的刘瑾，早就看穿了饶文芷的心思，他配合着点头同意。然而，医生告诉他们，刘瑾的情况太危急，更适合就地治疗。因为没法排便，医生给刘瑾一天灌肠十多次，他的肚子水肿的发亮，只能靠打针止痛来稍微减轻一些折磨。更痛苦的是，刘瑾被禁食2周，几天下来，刘瑾整个人瘦成了皮包骨，还要配合化疗，以期待肿瘤回缩，控出手术指标。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刘瑾到底会不会战胜病魔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曾经的刘瑾雷厉风行，光鲜亮丽，如今的他每天都像在地狱爬行，肉体的折磨，对失望的恐惧，时刻吞噬着他的意志。刘瑾恳求饶文芷：“
2: 我不治了，带我回家吧。”
0: 饶文芷流着眼泪鼓励他：“
2: 不管多难，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是孩子离不开你，是我离不开你呀。”
0: 向来不善表达的饶文芷说出了他隐藏在心底的情话，惹得刘瑾又落下了泪。从刘瑾出院的第一天起，饶文芷就陪护在他身边，一步都没离开过。刘瑾的父母过来要换他去酒店休息，饶文芷拒绝了：“
2: 我在他身边，他会安心的。”
0: 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刘瑾有些沉默，饶文芷立刻发觉他的情绪不对，凑上来用双手蒙着他的脸，逗他说：“
2: 我不喜欢哭脸的表情包，你换一张笑脸吧。”
0: 看着饶文芷憨憨的模样，刘瑾不由得大笑。饶文芷的爱让他明白，在他面前，他没有悲伤的空间，更没有自暴自弃的机会。做了2次化疗之后，刘瑾出现肠坏死，必须手术。2019年8月，刘瑾一天之内做了3场手术，切除息肉，切除肿瘤，造瘘。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但术后的修复又是一场人间炼狱。刘瑾开腹的伤口很长，造瘘口离伤口又很近，术后伤口就感染了，伤口一直无法愈合，加上他是在小肠上造瘘，粪便不成形，一不小心就漏了，因此刘瑾的造瘘口每天都要清洗很多次。每次医护来处理，饶文芷就在旁边认真的观摩学习。有一天，饶文芷提出帮刘瑾换造口，让护士在旁边指导，当时刘瑾还故意嫌弃他恶趣味，可饶文芷不管，瞬间就跪在床边，上半身趴在床上，专注地帮刘瑾清洗造口、置换造口。1个多小时里，饶文芷一直保持跪姿，纹丝不动。刘瑾静静地看着饶文芷帮他清理粪便、换造口，不禁感叹：他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在今生遇见了饶文芷这个憨憨。出院后，饶文芷常常帮刘瑾处理造口，有时候衣服、床单弄脏了，饶文芷都亲自清洗干净。带着造瘘出门很不方便，刘瑾变得不爱出门，怕他天天憋在家里，情绪会低落，影响病情。饶文芷特地准备了一个大药包， 专门用来清理和更换灶口用的。有了这个大药包，饶文志常常拉着刘瑾出门。在饶文志的悉心照料下，刘瑾总共经历了8次化疗，4次手术。2020年5月，刘瑾的身体恢复良好，各项指标达标，停止化疗，拔出了 PICC 的管子。最痛苦的日子过去了，刘瑾的心情不错。有一天，他们玩了个网上很火的游戏，用 APP 做自己逐渐变老的视频。看着视频，刘瑾突然情绪低落。
2: 结婚的时候，我说晚点遇见你，但余生都是你。可是现在……
0: 饶文志安慰他说，至少我们遇见了我们变老时的模样啊。因为这个视频，刘瑾终于接受了朋友的意见，开始拍短视频。
2: 如果我走了，视频里那个动态的我，就是我留给孩子和丈夫的回忆。我要用这些如实记录的视频告诉孩子们，人生就是这样，有开心和幸福，也有难过和失望。但他们的妈妈面对绝望时，曾经那么勇敢地面对过，灿烂地大笑过。
0: 定下思路后，刘瑾负责写策划和文案，饶文志负责摄影和剪辑，他们依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2020年7月，刘瑾去医院做2次复查，饶文志笑着对妻子说，
2: 我在门口抬着相机等你啊，看你出来的时候是笑脸还是哭脸。
0: 他们都坚信相机拍到的一定会是笑脸，可是检查结果出来，肿瘤转移到了肝脏、肺部、盆腔，也都有转移。刘瑾崩溃了，那天他如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并发到了网上。儿子在视频下留言，
2: 妈妈，你是我和妹妹们的榜样，我知道你抗癌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妈妈，我们不能离开你，我要妈妈陪我们长大。
0: 儿子的留言字里行间都是牵挂，为了孩子，为了丈夫，前路再难也得好好活着。刘瑾是低分化肿瘤，对化疗不敏感，靶向药也用不了，每次化疗喝水都吐，非常痛苦，而化疗又会造成脏器损伤。刘瑾跟饶文志商量，与其在治疗的折磨下苟延残喘，不如用自己觉得快乐的方式度过余下的时光。饶文志含泪同意了。饶文志觉得对抗癌症免疫力很重要，工作之余他会钻研中药和食疗，每天不厌其烦地为刘瑾制作精力汤，帮他提升免疫力。精力好，心态就会好，免疫力也会增强。刘瑾想工作，饶文志不反对，只要不累着就行。你要改正以前的忙碌、懒得动的毛病，多呼吸点新鲜空气，身体才好得快。饶文志还制定了计划，全家每周1次爬山活动，锻炼身体，也增加陪伴孩子的时间。放弃化疗，慢慢恢复工作，刘瑾的心态和精神都比之前好。只是刘瑾肠道上的息肉长得特别快，每过2个月就要切除一次。2020年11月，刘瑾又做了一次息肉切除手术。手术之后不久，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的编导邀请他们去录节目，讲述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几年，因为饶文志做了不少工作，刘瑾父女俩的关系得到了缓解。但是刘瑾始终觉得父亲并没有意识到他有错，这成了他的心结。饶文志找到编导，恳请他们为妻子和岳父做个调解。节目录制那天，刘瑾第一次向父亲讲了自己的心里话。听完女儿的讲述，主持人和情感导师们的分析，刘瑾虎老泪纵横。父女俩和解了，因为饶文志的成全，刘瑾的心结彻底打开了，整个人都轻松了。2020年底，刘瑾快过生日了，饶文志想了好几个方案，要给他办个热闹的生日会。刘瑾有些不乐意，
2: 其实我一直挺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个生日。
0: 为了想方案，饶文志可没少花心思，刘瑾有些担心他会生气。出乎意料的是，饶文志兴奋地说，
2: 你终于肯在乎自己的意见了，你早就该为自己而活呀。
0: 生日那天， 刘瑾在山里找了个清幽的客栈，

打算过2天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清静日子。可刚住下，刘瑾就给饶文志打了无数个骚扰电话。刘瑾冒出一个疑惑：“我怎么搞得现在什么都离不开你呀？”饶文志笑着说：“嘿，反正我不嫌你大事小事都来骚扰我。”如今，刘瑾和饶文志还在和死神抗争，但他们相信，有家、有爱、有笑脸，胜利终将是他们的。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跨越沼泽地。医学上有个说法，46岁到55岁之间是人生旅途中的沼泽地，不少人在这个年龄段英年早逝。就我所知，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欧·亨利、莫泊桑都没有活过50岁，就是写出被称为法国社会百科全书的著名小说《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也只活了51岁。不少社会精英在中年这个沼泽地中陷没，这是非常可惜的。中年之所以显得如此脆弱，仿佛人重新回到婴儿期一样，需要细心呵护，大约源于人的生理功能在这个阶段开始退化，而人的心理承受力反而受到更剧烈的挑战。上有老，下有小，此外还有自己的事业，这都对人的心理承受力造成巨大压力。陈荣曾写过一篇著名小说《人到中年》，说的就是中年危机。要想成功跨越中年这个沼泽地，我觉得关键还在于给自己减压。人到中年，特别喜欢攀比，特别是同学会，各种各样的同学会，其实就是一个暗中比较的过程。某某升官了，某某发财了，某某成名人了，在这样的对比中，你若是自惭形秽，就相当于在服用毒药。在同学的光环中，你失去了自信，精神倍感压抑，这对生命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反过来说，在同学的刺激下，你奋起直追，什么都要比别人强，什么都要超越别人，这样你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太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大到已经超越了你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好胜心源于一种嫉妒，对他人成功的嫉妒，这种嫉妒要不得。而战胜了嫉妒之后，你做事可能就会量力而行，就会从容得多。记得杨绛先生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并把这首诗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跨越人生旅途中的沼泽地，对男性而言尤其重要。这个阶段，一个男性在家庭、在社会中往往扮演着顶梁柱的角色，如果这个阶段出现意外，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沉重的打击。追逐梦想固然重要，但劳逸结合也必不可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一定要腾出时间和家人、朋友交流情感，愉悦身心。读读书，散散步，钓钓鱼，打打球，和孩子玩玩游戏，这一切都是对身体的一种有益的调整，非常必要。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继续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来问候所有的朋友，我是节目主播小诗。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哈是小雨转晴的天气，那么此刻这段时间我们望向窗外的时候，天空已经有一点阴郁了。今天呢也是九月份啊所有的朋友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就带着这样一种轻松的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吧。今天的背景音乐哈，选择了一段很舒缓的歌曲，然后我觉得每当听到这样一些有一点慵懒的节奏的时候哈，总是觉得假期的时间马上就来了那个感觉哈。在昨天的时候哈，9月29号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场非常不错的颁奖典礼啊，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长沙揭晓了。我们来看一下登上热搜的这一条是关乎于于和伟的。那么在当天晚上拿奖的时候，于和伟说自己不能平静，但是没有哭，就是当三个中年男人登台的时候，于和伟是直接的绷不住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哈，金鹰奖视帝于和伟捧着奖杯哈愣住了，然后就是这样，他也是非常动容的这样一段哈。当天呢，于和伟站在台上说完了获奖感言的时候，正在和主持人聊天的时候，身后突然来了三个人哈，不是明星，不是导演，不是剧组的人，是三个非常普通的中年男人，是他的发小啊。我们大家可以想到哈，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颁奖典礼上，然后

节目组特意来到了他的老家，然后就是找到了他的这样一些发小。真的，于和伟之前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哈，所以说在他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他还哽咽着说奖项哈应该给更多的人。大屏幕上就放出了他们过去的这样的一些照片哈，年轻时的脸，然后旧时的衣服，还有回不去的这样一些时间哈，真的就是这样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节，然后你见到了自己从小到大哈就很熟悉的这样一些面孔的时候，哪个人能不为之动容呢哈？然后于和伟他曾经说过，或说我人生第一次走出辽宁时是跟他在一起的啊，跟他当中的一位发小，然后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当天晚上哈，就是台下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都为之动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金鹰奖哈，最佳女主角也是《山花烂漫时》的张桂梅这一角色哈，也是再疯了金鹰的时候了。在当天晚上开奖的时候呢，女主角也是当场的落泪了，因为可能这样的一个奖项颁给每个人的时候，每个人心中总会有很多的一些感慨啊。上一次呢，我觉得还是十几年前《悬崖》，当时她是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她在台上说哈，感谢刚才提名的啊，然后给大家给我带来的这些祝福啊。我们来看一下宋佳当时在现场啊，也非常的动容。其实我觉得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他们都不是流量型的这样的一种演员，都是靠一部部作品，然后很扎实的走到了今天的演技派。

再来看一下演唱会上的事儿啊。59岁陈小春沈阳连开了两场，被东北菜征服了哈。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吧。最近陈小春在沈阳有这样的两场演唱会啊。然后他的演唱会是从去年年末开始的哈，一直进行了到了现在了哈。演唱会上呢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然后呢他也说了啊，就是很多人记忆深处的时候还是《鹿鼎记》当中的这样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形象，然后他的歌曲也都很经典，像《算你狠》到《离不开你》啊。他这么多年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一直在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还有这些为歌迷们承诺的啊所唱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再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吧。今年11的时候上映的电影很多啊，前两天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在刷，然后最近这一条热搜哈，小沈阳女儿唱了什么意思夫妇的主题曲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国庆的时候啊，有什么喜剧电影啊，这两天你们是不是已经锁定了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哈？最近呢就是他一直在刷屏当中哈。主唱的这个演唱者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星二代哈，然后沈佳润哈女儿来演唱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音乐口碑在很多地区啊，她的声音哈一直被大家有的人就很喜欢，有的人呢就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哈。那这部电影就是很多人很期待，然后就是喜剧电影嘛，很适合在接下来明天开始啊，这个11黄金周的时候来看一下。但是很多人一想哈，这真的是一个合家欢一家欢的电影哈，一个爸爸是主演，然后妈妈是导演，女儿来唱主题歌啊，真的是凑齐。

啊，还有非常喜欢的演员王佳佳，就是在过去哈也有一部很火的剧《老舅》当中哈，然后来演这个舅妈角色的王佳佳，这一次呢在这部剧当中啊也有非常出色的表演哈。其实早前的时候他在很多剧当中都有看到，包括马伊琍哈，在这部剧当中能不能再封神，王佳佳能不能撕掉这个舅妈的标签。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接下一部戏的时候啊，总是希望有一些突破的。假期马上到了，你们有计算了就是到底要去哪里吗哈？就很多人就已经天南海北的已经算好了，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哈。最近这两天的时候，林依轮也是隔空喊话了撒贝宁来长白山看天池啊。网友很关心的就是能否买到票啊，景区十一假期啊有入口已经约满了。咱们来看一下哈，长白山景区公众号也发了视频了，然后林依轮呢在长白山天池隔空向撒贝宁喊话说，不到天池非好汉啊，来了天池我就没有白活啊，然后说撒贝宁你来天池了吗哈。啊，来看一下这段喊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10月1号到10月期间哈，就这一周的时间的时候，长白山北景区游客中心这个门票已经全部约满了。也看了一下哈，网上热搜的，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这两天长白山的这样一些天气啊。天气呢是多为雨还有雪的天气，预计10月底的时候就会下雪了。

接下来这个十一的时候，除了想去走一走啊，很多朋友还就是有计划哈，特别是那一些爱听演唱会的人，对不对？来看一下十一期间的几场演唱会啊。首先是张杰的一场演唱会啊，是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在郑州啊来举行了这样的一场演唱会。还有就是呢，郭富城也会在十一这一周的时候有一场演唱会，是在10月3号的时候，同样是在郑州来举行的。最近这两天的时候，上海的乐高乐园啊，有网友排队的时候看到了张杰和谢娜哈带上双胞胎逛着上海乐园。我们来看一下哈，就两个人看起来还是很开心的，然后带着孩子啊在乐园当中来游玩。很多人说这个场景哈还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就是平时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忙，在闲暇的时候啊可以带着自家孩子然后来一起走一走哈，这份惬意的心情是不是也是接下来你们在十一的时候很期待的这一种心情啊。

曲吧，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今天我们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老歌新唱啊，大双二双带来的歌曲。其实我觉得近期哈，他们翻唱了很多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吧，大双二双哈，两个人翻唱了这一首《其实不想走》。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来看一下音综方面啊，来看一下这样一些综艺方面。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很多人还会选择哈宅一下，然后来看一看哈，对不对？那个心情也非常的不错。我们首先来看到是中国唱将2026阵容来官宣了啊，然后有周深、薛之谦回归了，觉得很宠粉啊。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综艺哈，中国唱将2026啊，有周深、薛之谦、陈楚生、谭维维等等哈，这样的几个歌手都会有加盟到当中哈。

再来看音综节目啊，现在就出发四也定档了，到十月三号的时候哈，国庆是不是你终于可以很开心的来追综艺了哈？但是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啊，就是全员回归的，和刚刚那个差不多，像沈腾啊、贾冰啊、白敬亭等等哈，都会回归了。

再来看小沈阳唱功啊，然后他最近呢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四公小考啊也刚刚播完了，然后小沈阳部落的他拿了83分啊，是全场的垫底了。小沈阳在主持人的示意下站起来道歉哈，态度很真诚，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但是就是很多人觉得为什么分会有一点低呢哈？一个能把高音顶到断层的人，然后在舞台上就是那个时候票已经拿了全场第一的人，然后大家觉得这一次这个小考哈真的不代表什么吧，期待着接下来他们四公舞台上的正式的表演哈。

我们来看一下孙俪的这一条热搜哈。孙俪在这两天的时候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几张照片，然后坐标是英国，发文说我的游客照啊。哎呀，这个照片还特意看了一下哈，是他从小到大的孙俪，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景前拍了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些照哈，然后还有一些他圈内的好友他们一起拍的，然后看了一下好像有一张是剧照啊，然后感慨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太年轻了，虽然现在他们的面容都没有那么的老，但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很多人在翻看这样一些旧照的时候总会有这个感慨哈，觉得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好年轻啊，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每个假期的时候每一天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疯狂的留照，对不对？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再来看看那个时期的你哈，会觉得还真的不挺好的哈，那个状态还是挺好的。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来送上一首刘宇宁的这首歌哈，这首歌最近好热呀，这首歌一首他送给你们。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承诺。
1: 欢迎继续回来，一段广告过后吧，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换一种心情听听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有一些个老歌哈，就是包括大家在接下来每个假期旅行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曲库当中是不是总会存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经典的老歌，然后心境真的不太一样了哈。每一次听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来重温几首非常熟悉的旋律，然后看看它来全新翻唱了之后那个感觉会不会给你带来特别全新的感觉哈。今天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这首好经典的《别在伤口撒盐》。很多人记住这首歌，就是那份爱到受伤之后的痛彻心扉的感觉。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男生来演绎的哈，就老歌新唱的这个感觉了。我觉得收起了就是原唱嘛，那种很浓烈的呐喊的声音，然后男生来唱的时候是把失恋之后的那种纠缠唱成了自我安慰的这个感觉啊。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受伤的时候吧，常常就是这样，伤口明明已经结痂了，但是总是哈想回头再来看看，翻一些东西在里面哈，等于已经在受伤的身上，你为什么要看之前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呢？是不是自己在一遍一遍的撒盐的感觉哈？所以希望所有的人接下来听完这一首歌曲之后哈，我希望你们都不必困在过去的情绪当中来进行自我的消耗吧，允许伤痛存在，但是别再主动去为难自己了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刚刚那首歌哈，送给你们，好深情的一首歌曲啊。今天老歌新唱，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听出来了哈？这首歌是一首好经典的遇见。有些遇见啊，就是是那种太突然的一种心动的感觉了。有些遇见呢，就是兜兜转转之后的那种释怀的感觉。很多年前呢，这一首遇见是陪伴过无数人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当年的这个歌声当中，藏着很多人在地铁在人海当中哈，那种特别忐忑，就等待这样一个人到来，等待那种一个

来临的那个心情在里面哈。今天老歌新唱，多年以后来听的是由歌手周深来重新演绎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就少了原版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之前听到那种好热烈的那个感觉了，我觉得多了一份好通透的感觉了，真的是这样哈。每一天很平凡的一天，或者说在每个假日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也会错过很多的人，对不对？也会和很多的美好你会擦肩而过，可是即便是这样哈，心底还是保存着这样的一份期待，总是期待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会在对的时间遇到那样的一个人。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一起完整的来听一下这一首《遇见》了啊。这首歌曲在它的背后哈，还真的就有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这个歌曲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可能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都已经不太记得这部电影了。然后歌词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一个绘本故事哈。城市里两个有彼此很有好感的这样的人，总是不断的擦肩而过，然后在一个城市里兜兜转转的哈，苦苦的等候一次真正的相逢的那个感觉。周深的老歌新唱呢，就做了这种减法的改编了，弱化了原版的那个忧伤在里面了。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早已经不只唱的是这种爱情的感觉了，因为生活当中每一次相逢，每一次相遇都是一场遇见，对不对？就算是我们曾经错失了，像刚刚说的一样，但是依旧可以心怀希望的。这首老歌哈，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吧，遇见。

这一首遇见送给你们哈，老歌新唱，接下来我们的旋律依旧啊。今天老歌新唱我们来重温了几首老歌，然后来听听他全新的演绎方式，也听听他全新不一样的情感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一首心太软。这首歌曲的发行时间刚刚还特意的看了一下，好久远的年代哈，是在9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是由小虫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当年他身边朋友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在一段不对等的这种感情当中哈，明明你是受尽了委屈了，却总是因为心软一再的妥协。你们的感情里有没有曾经这样的一个时刻哈？然后当年呢，任贤齐是凭借这首歌是火遍了大江南北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声当中哈，就满是那种无奈，还有就是很忍让的这个感觉。然后他唱的是在这个爱情当中哈，不断退让的男性视角的这样的一种诠释。来看一下今天老歌新唱，我们来听到的全新的是来自歌手蓝心雨翻唱啊，女生的视角来看看哈，唱出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了。她做了一个编曲的调整啊，节奏是更加的轻快了，然后弱化了因为早前的那首歌曲给我们的烙印是不是太深了，就早前的那种沉重啊伤感的感觉。你看一样的歌词，然后我们再来听这首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换成女生来唱，视角是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了，不再是沉浸在这个伤痛当中无法自拔的感觉了啊。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心软是人的本性吧，但千万不要让这个心软变成伤害我们自己的力气哈。这首歌它是唱给每一个在感情里太过善良的人。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有一些慵懒的情绪在里面了，心太软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每一首老歌新唱哈，听上去那个感觉还真的挺带感的，希望你们同样喜欢吧。我们这一段老歌新唱的时间，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还是很经典的歌曲啊，今天选择都是经典的流行音乐，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偷心，这首歌发行时间哈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心太软哈，他们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九几年的时候，然后也是张学友的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后来是因为一些影视剧再次的翻红了，成为了为爱而不得的这样一个代名词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那这些哥哥们对这首歌也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编了，加入到了那种歌剧的舞台的意象哈。然后就是因为心动被偷走了内心，在就是孤独当中你在苦苦挣扎，那个感觉真的是爱而不得的那个感觉哈。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哈，在今年 P 哥的舞台上哈，这首经典的歌曲《偷心》被再次的翻唱的一首歌，然后也让30多年前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拥有了它全新的那种舞台版的戏剧张力哈。

到底是谁偷走了我的心？我困在无边的黑暗，周围满是荆棘，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我追逐虚无幻影，恍然惊醒，囚禁我的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哈。今天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首歌当中哈，我觉得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歌词，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送给我安慰哈。当我想你的时候哈，这样的一句歌词啊，我相信很多喜欢这首歌曲的人就会觉得被戳中了，是不是？很多人的习惯就是要把我自己的情绪来收好，然后用时间用音乐可以来安抚一下自己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吧。那今天哈也是在长假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然后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长假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带这种轻松的心情。我们来送上这一首好深情的一首歌曲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哈，我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

0: 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1点10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那么同时呢，咱们今天呢也是十一假期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果说您还有任何需要去办理的车管方面的车价管方面的业务，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
1: 对，
0: 包括说你的车辆有没有需要检车的，因为咱们怎么说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工作日嘛，
1: 对，就是下午这个期间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去
0: 的。
1: 这个你检好车了，车都办稳妥了，然后你再出去游玩，是不是心里准成一点呢？
0: 哎，是的，就是咱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完之后，开开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没有这个什么牵挂的事儿了，
1: 对，心里就落底儿了，是吧？
0: 是的，
1: 在路上的时候就感觉哎，没有什么事儿了。
0: 是的。那么同样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我们高速警官刷礼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在2026年的9月11日20时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分局接到多名群众举报，称呢京哈高速沈阳方向有一辆黑色轿车呀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现场呢是险象环生。接警后啊，支队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综合路面监控、过往车辆、行车记录仪筛选，迅速锁定了号牌为 KM7 的黑色越野轿车，驾驶人范某啊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办案民警的电话联系范某核实情况，范某拒不承认高速逆行事实。随后拒接民警电话，不配合案件调查。被固定证据啊查清事实，支队巡逻三大队呢迅速组织警力赶赴黑龙江巴彦县，将范某啊户籍所在地通过户籍所在地锁定范围，将范某抓获。经核查呀，事发当晚，范某从大连前往哈尔滨，行驶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呢，因导航提示走错路线，为节省路程，降低抵达目的最快时间，竟在高速上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在行驶一段距离后，因迎面车流量较大，心生畏惧，再次掉头行驶。多名驾驶人呢，行车记录仪完整记下了这惊险环生的一幕。到案后啊，范某承认了自己在高速逆行掉头的违法行为。范某呢，因自己属于普通交通违法，不知其在封闭的高速车辆行驶有多危险，但是啊，此条啊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这里啊，高速警察要提示大家啊，出行是大家的共同环境，交通行为啊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公共行为，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做到，才能净化，使我们的高速公路通行安全畅通有序。那本期啊就说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越是临近假期啊，咱们这个车流量呢就是越集中起来了。
1: 嗯，对，
0: 很多人呢可能在今天就也已经出发了。
1: 是的，
0: 嗯，只要是时间允许，是不是？
1: 对，
0: 工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呢都会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就是聪明人啊都觉得我提前走。
1: 对，现在都聪明啊，
0: 是我别在这个节假日当天走堵车，是不是？上了高速发现身边全是聪明人。
1: 对呀，啊，还有说全是聪明人呢，
0: 嗯，
1: 觉得我就应该走，我这个我不半夜走了，我现在下午，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下班之后我没事儿了，
0: 嗯，
1: 我们就出发，然后呢一路上啊溜溜达达的，是。都这么想，
0: 嗯，
1: 都堵路上了。
0: 哎，所以啊咱们这个不要去预计说什么时候人能少，或者说我去哪儿人能少，十一假期去哪儿都没有人少的地方。
1: 有一个地方我们在家，啊，
0: 家里人少。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啊，我们在家。
0: 哎，就是咱说我这个咱们这个小城市啊，说我这个不往外走，
1: 嗯，
0: 我就在辽源待着，你会发现在辽源待着哪儿哪儿人都多。
1: 你这个
0: 什么龙首山人能少吗？少不了。
1: 对，就
0: 是
1: 你说这样吧，
0: 是
1: 是，我不出去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一日游辽源。你会发现你开车，
0: 嗯，
1: 哎也不好找车位，这个走哪儿哪儿堵车，也是和大城市一样的感觉。
0: 什么永志村啊，
1: 嗯，
0: 朝阳村啊，这些什么关东民俗村啊，
1: 对对对，
0: 等等的，
1: 嗯，
0: 人不带少的。所以啊咱们呢就是预计好这样的流量，我们呢提前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
1: 就是心里准备好吧，别觉得说我走哪个地方，
0: 嗯，
1: 说这个人少啊，或者是几点出发人少，
0: 哎，
1: 你就准备好我们开车出行有可能会找不到车位，
0: 对，
1: 有可能会路上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心态要保证好。
0: 是，
1: 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事儿影响我们的心情，然后又出现没有必要的一些额外的一些事儿吧。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注意好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心态吧，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堵在路上的时候你也要有积极应对的措施嘛，
1: 嗯，
0: 对吧？包括说呢我们即将启程往高速上去的朋友哈，
1: 嗯，对，
0: 9月30号和10月1号这是高速的流量高峰。
1: 对，都在出发。
0: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出发。
1: 嗯，
0: 可能在2号3号4号以后陆陆续续呢就是会少一些。
1: 对，
0: 流量会小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从这个6号7号开始又是返程高峰。
1: 对，可能说这个像说2、3号往后啊近途可能车会多，因为有些人说我1号不走了，
0: 嗯，
1: 我觉得路量多，那我上近的地方可能有个小短途。但是啊说实话，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咱们就不要老抱着说我一路上不堵车呀，
0: 嗯，
1: 你得看往哪条路线上走。其实你现在说吧，说那我往可能说什么不走京哈了，我走走别的路，是不是也会堵，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不往那边走，大伙都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可能说那我走国道吧，国道景好是吧，你看咱们说走这个国道景色好的话也会堵车。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因为现在啊就是能看到电车呢也是比较多的，
1: 嗯，对，
0: 电车车主呢也是这个挺庞大的一个这个范围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啊尤其是要关注好你车辆这个电量情况，
1: 这个真是，
0: 哎，上了高速之后咱就要预计我下一个充电的地点，
1: 然后你还要想一想啊，别说我剩10%我再充电也可以，你在家的情况下在市区内我觉得可以随时都能找到，
0: 嗯，
1: 你真的上高速了你是剩10%了，可能说你也到服务区了，但是你能不能坚持到还不一定，因为服务区充电的人可不是说一个两个，
0: 是的，
1: 因为他们的充电桩就是有限的，可能也就6、7个、5、6个，然后呢不是说我们去了就能排到队。
0: 嗯，
1: 你这一等可能等很久。
0: 嗯，咱们这个呢就是关注好。
1: 嗯，
0: 如果说经常跑高速的我们的电车车主啊，那不用说了是吧，
1: 有经验嘛，
0: 心里有准备有经验，说的呢是这些，就是你买了电车之后还没有去跑过这种长途的这种节假日的高速的这种车主朋友，
1: 嗯，
0: 咱们呢就一定要去关注好啊，尽量呢上了高速之后我们就尽可能的去关注一下

0: 进就赶紧是充电充满了。你真的一直在那儿堵的话，你还着急，有可能说车里是电车，很多人用电都习惯了。
1: 嗯，
0: 其实电车的话，你各种用电，什么充电呐、啊，或者是各种东西，冰箱啊，都是在耗电的。
1: 嗯，
0: 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吧，也挺担忧哈。
1: 哎，对，
0: 嗯、
1: 就是因为反正我，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去选择电车嘛。
0: 嗯。
1: 对于说呢，电车到底的这个续航里程是否说真的不存在这种不用焦虑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我自己是体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也会收集很多网络上的一些这个车主的心声，有很多人呢依旧是即使开电车他也有续航里程焦虑问题，
0: 肯定会有。
1: 哎，他也会说就是电车呀平时的优势呢确实在市区当中这个不用这个着急，怎么说呢，充电，然后说这个也确实省钱、
0: 嗯、
1: 是不是
0: 市区内是完全它是可以的、
1: 哎、但是一跑高速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焦虑在里面的。但无论如何吧，咱们就是你要给自己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万全准备。那么同样开油车的朋友呢，咱们也要去注意你所要去的地方途经的这一些服务区，这些这个可以歇脚的地方是否都能加油，对不对、
0: 嗯、这个也要关注好。
1: 嗯，这个也要去关注好。你别说我上了这个高速之后，这个服务区我觉得我的油还行，还能坚持我开吧，然后再往前去发现下一个服务区加不上油了，对不对？
0: 这个有可能。其实你看啊，但是分人心里吧，有一次我们朋友很多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开车、
1: 嗯、
0: 他的心理我觉得很强大。
1: 嗯，
0: 我一般上高速的时候要跑长途都把油箱加满然后再出发、
1: 嗯、
0: 可能说跑了几个小时之后，哎，油还没有下很多，我觉得心里有底。他呢是半箱油就出发了、
1: 嗯、
0: 然后真的是啊，咱别说油箱见底儿吧，
1: 嗯，
0: 也差不多了。他还估量说我再跑什么10公里呀、啊、30公里都没有问题，然后再加油、
1: 嗯，
0: 其实针对我来说我就说能行吗？
1: 嗯，
0: 扔半道上怎么办呢？其实我就会想好多。
1: 你朋友的这个情况其实说实话跟我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像。
0: 你也会这样吗？
1: 我有时候
0: 我就会、
1: 就是、
0: 我一看那油表，哎呀能行吗？然后扔半道我就在想，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的手机不用导航，我就在想加油哪加油
1: 啊、
0: 嗯、或者怎么样、嗯、就
1: 我是除非油箱啊就是剩1/3往下了、
0: 啊、
1: 我会出行之前去加油、
0: 啊、
1: 剩下的打个比方我就只有一半的这个油了、
0: 哦、
1: 我也敢跑高速、哦、然后就跑上去之后完了就找地方去加油就
0: 这样。我们就是比如说一半嘛，你看这一半的时候我肯定是先加完油然后呢我再去上高速、
1: 嗯、
0: 然后就是比如说上长春吧，那你可能说、
1: 嗯、
0: 那跑2个来回都够用了这大油箱、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还加满加满之后再回来怎么也都加油嘛、
1: 嗯、
0: 我是这么想的，那我先加满呗、
1: 嗯、
0: 到那我也不用加油了。
1: 我的想法就是先走呗，到了长春哪儿没有个加油站呢
0: 对，你这也对但我就觉得如果说找不到加油站我该怎么办
1: 但是啊就是大家不要学我的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像美玲这样是好的。为啥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我亲身经历、
0: 嗯、
1: 之前再早之前那都得是几年以前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去长白山，
0: 嗯，
1: 当时呢去长白山的时候是他那一条这个高速啊没有完全修好、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跑一段这种像底道
0: 啊，对，像国道啊这种，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呢大概跑了得5个小时左右吧、
0: 哎、挺长时间的。
1: 是，然后当时呢就是上高速的时候呢我的油就不属于说满箱油、
0: 嗯、
1: 然后也没有加、
0: 就是、多半箱呗啊，
1: 对，然后没有加油就上去就跑了。当时是这个我跟我对象我们两个人、
0: 嗯、
1: 完了呢跑完之后啊就是这一路上我眼看着这个油，因为你肯定一直要开嘛，你就眼瞅着油就往下掉，
0: 那肯定啊，
1: 往下掉之后啊当时呢应该就是剩1/4左右的这种油吧、
0: 啊、
1: 我其实就开始心里有点没底了。
0: 你这回没底了？
1: 我这回没底了我也是有这个底线的、
0: 啊、
1: 是吧？
0: 你也有底线
1: 没底之后呢我就问我对象说咋办呢、嗯、我说没、
0: 啊、能不能跑到那么到地方加油站呢？
1: 是啊，我说没有油了呀，我说咱那啥吧，咱找下一个服务区吧、
0: 嗯、
1: 下一个服务区到了之后咱就加油，
0: 对，赶紧加油。
1: 哎，然后我对象说行，
0: 嗯，
1: 我俩就开，临了确实马上就距离我们这个服务区非常近，
0: 但油箱也快见了。
1: 然后我就那倒没，就还剩1/4嘛、
0: 啊、
1: 不说，然后呢马上就遇到这个服务区了、
0: 啊、这
1: 也
0: 行、
1: 哎、
0: 心里有底了，
1: 我俩挺高兴的去服务区了、嗯、一进去服务区没有油
0: 啊，
1: 哎呦，当时
0: 服务区应该去的车很少，他就
1: 很少，对，非常非常小的服务区、嗯、当时就是我脑瓜子嗡一下，
0: 心凉半截呀，
1: 心凉半截你知道后来就是那没招，
0: 那也走啊，
1: 你只能往前走继续去找服务区 区嘛，你知道就是进到再下一个服务区、嗯、那个服务区有油能加啊，就进到再

0: 下一个服务区的时候，我油灯都亮了
1: 啊、哦。那你看，
0: 哎，就是虽然有人说油灯亮了，
1: 对，
0: 还能跑，还能跑个什么五六十公里、
1: 嗯，
0: 或者是四五十公里的，是不是？
1: 还能跑那么远呢？
0: 也还是具体是可以的，
1: 哦、
0: 油灯亮以后，但是那也没底呀、
1: 嗯，
0: 对不对？你在高速上，万一这个服务区它也没有油呢？吓懵了，但是呢就是依旧也没有太长记性，就反正之后每次出行也不是走、
1: 就是、
0: 马上把油加好，
1: 说走就走是吧，抬腿就走、
0: 哎、对，抬腿就走了、哎、但是呢加不加油这事上高速再说，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有的时候呢这种行为有可能真的会影响我们，不一定每个服务区都有油、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国庆期间出行的车比较多，
1: 对，
0: 他们都加油，
1: 嗯，
0: 他这个每个服务区的油罐储存量是有数的，
1: 对，
0: 它不是地底就有一根管就直接插到地里，
1: 时刻都有油。
0: 哎，
1: 有的时候车这服务区跟小倩你说，他就遇到没有油的时候，
0: 对，
1: 我们这个时候就完了，就是心理建设也没有了。
0: 哎，对，所以啊，咱们尽量的就是保证我们的续航不出问题，咱也就能一直往下跑，对不对？
1: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啊，马上进入今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0: 台，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有任何问题呢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那同时呢，这个最近这两天啊，咱也能明显感觉到，尤其是今天，就是有点冷了，
1: 对，温度有点下降、
0: 哎、咱不能说凉了，是不是感觉有点冷了啊？就是这几天如果说呢，咱们大家有出行的朋友吧，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
1: 对，
0: 嗯，就是预计咱们本市在11期间啊，这气温呢确实是会下降，最低温呢可能能达到1度2度那样。
1: 嗯，是挺冷，然后今年的11就感觉温度的确是比往年要冷很多啊、嗯、也凉很多。可能是有人说去年的时候吧，可能这个时候季节温度还挺好，但是今年是冷、
0: 嗯、
1: 但是提醒大家吧，可能不光是咱们本市冷，可能每个城市都会
0: 冷
1: 然后呢、
0: 哎、
1: 大家去的时候呢看好天气预报，然后呢把衣服也带足了，
0: 对，
1: 别到那时候冷了的时候有人说那我现买呗，可能你当时买的时候你还来不及，对吧？有时候晚间我们出去玩还是要增添衣物吧，
0: 是的，
1: 觉得多穿一点，热了没关系，但你冷了的话你没有办法啊。
0: 是的，我们导播都说了，他现在在家已经开始插电热毯了、
1: 嗯、晚间得插了
0: 是吧，我现在还没用呢确实啊，咱们已经开始转凉了。像我们说的出行的话呢，所要去哪个城市，你要南下还好、
1: 嗯、
0: 你往南边走吧，可能天气还不会说很凉，
1: 对，
0: 哎，你能带点说就是
1: 薄的衣服，
0: 这两天、
1: 嗯、
0: 或者是前两天能穿的衣服咱都能带着、
1: 嗯、
0: 是不是？你说你要北上，你往哈尔滨方向内蒙古方向去的话、
1: 嗯、
0: 那不更冷了吗？
1: 今天你说一说今天冷哈、
0: 嗯、
1: 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还发现有人都穿这个小薄羽绒服了。
0: 你看
1: 你说白天的时候有太阳呢，其实有太阳的时候还好，但你走到没有太阳的时候、
0: 嗯、
1: 我会发现是挺冷，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尤其是说这孩子们现在学校今天还上课，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晚上接孩子的一定得多穿点啊。

0: 然后同时呢大家一定要看好啊，就是自己这个检车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本身呢检车它就是盯月份，
1: 对，
0: 盯这个月底来讲，然后呢如果说咱们有在九月份需要进行检车的没有去的，那十一一下放假放七天，
1: 嗯，
0: 都检不了，
1: 嗯，对，
0: 那这期间万一咱们再要出行自驾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说不上哪天又走，你可能说我现在没打算、
0: 嗯、
1: 哎也没事儿，我车不动，那你突然间有一天朋友说好了我就想出去呢，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没检车到路上也给你堵上了。
0: 哎，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比如说咱们哎有这个一年两项的选手是不是、
1: 嗯、
0: 要上路了，平时不咋开车的，或者是说呢这一咱们一家人出去玩，带着的里面呢就是有他有证但是平时不怎么开车的这种司机
1: 啊，你说这还那这个驾驶证这个检不检证还得看一下呢，
0: 对吧，
1: 对，要不然有的时候你看我不经常开车咱们就不会关注这个，
0: 对，但凡要是说哎呀如果这个出去这个吃饭家里人都喝了点酒、
1: 嗯嗯、
0: 然后呢刚好你没有喝你也有驾照、
1: 嗯、
0: 说让你开吧
1: 开吧，
0: 可是呢你的驾照其实早就到期了你自己就忘了、
1: 嗯、对，
0: 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我之前不也跟大家说过吗，我和我朋友我们出去玩、
1: 嗯、
0: 朋友就属于那种就是有驾照但是呢没有车一直都没有开、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出去玩的时候车里边四个人一共四个司机、
1: 嗯、
0: 四个司机呢就换着开呗，是不是，完了结果呢就是他开的时候是属于说他的驾照过期的状态，
1: 就属于无证驾驶了，
0: 但我们不知道呀，
1: 那肯定、啊、
0: 好在就是当时反正也没遭受到检查啊。
1: 嗯嗯，
0: 后来是什么情况呢，后来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需要这个去这个换证
1: 啊，
0: 哎他问他说我都得准备啥、
1: 啊、
0: 当时我哎他问完这句话我都懵了，我说你驾照到期了，他说啊，我说那你别开了啊，我说你再别开车了然后呢他才知道，他说啊原来还有这个说法，他说不是还有一年才到期吗、
1: 嗯、
0: 其实你看大家就是有很多人啊他就是不天天开车的人他就会有这个误区，
1: 对，可能说我能延后一年、
0: 嗯、
1: 是吧，
0: 延后一年他认为还能开，
1: 对，延后一年的话那我这一年之内我都是能开车的，而且我的驾照是不属于这个是无证驾驶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但是其实就是无证驾驶，
0: 对，
1: 比如说你十月一日那天到期你今天不去审你当天才开车就是无证了，
0: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情况啊，就是看好自己的证件，家里所有出行就是有可能会开车的人都要去关注好自己的证件有没有过期，过期了的咱赶紧去换来得及，是不是，
1: 是
0: 你今天下午上车管所去换也好，还是说呢我们到这个
1: 自助的那个哈，
0: 对，高速口自助的那个地方去换也好，他当下都是能给你打出来证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赶紧去瞅一眼啊，你说那我现在驾照没在身边我不知道咋瞅啊，你可以打开你的12123去看、
1: 嗯、
0: 它上面也是能显示你有没有过期的状态，
1: 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换证它都会显示、
0: 嗯、
1: 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的话抓紧时间吧，
0: 是的，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百花的胡同，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包括我们中医院门前，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是否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都知道说咱们这个出行高速啊，说这个十一期间是免费的，对吧？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会有人说，我就等着晚上这个十二点一到，我上高速。
1: 今天晚上十二点吗？
0: 哎，对，但是其实并不用啊。你首先呢要看你自己在高速上要开多久。
1: 你现在上高速，晚间十二点下也行。
0: 哎，对，
1: 嗯，
0: 就十二点以后下都可以。
1: 对对对，十二点零一。
0: 但你说我要是，哎呀，我这个路途呢，可能就是六个小时左右吧。
1: 哦、对，咱好算好这个时间。
0: 嗯、那就不行，
1: 嗯、
0: 现在才两点，
1: 嗯、那
0: 你
1: 就
0: 六个小时，你八九点就下高速了，
1: 那你得待好久了。
0: 这上服务区待着，
1: 对，得待好久啊。
0: 然后一待待到这个
1: 待晚上，
0: 哎，
1: 半夜。
0: 那何苦呢，咱还不如在家床上多躺一会儿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大家先算一下时间，然后等着免费的时候再下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预计啊，今天晚上夜间开始啊，这个高速上的车流呢就会高一些。
1: 对，肯定会很多。
0: 哎，虽然说呢很多人说，哎呀，开夜路不安全，但是呢大家都为了说我早点到目的地，是不是
1: 多赶出半天的时间吧。
0: 对，所以有些人呢他都是选择开夜路，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
1: 嗯、
0: 就觉得白天的时间浪费在路上了
1: 啊，
0: 然后就晚上带孩子开车走
1: 啊，我就赶路，然后白天我想干嘛就干嘛、
0: 嗯、对，反正孩子在车上睡呗，
1: 对，然后呢、
0: 嗯、
1: 白天我就可以领他玩，
0: 对、
1: 嗯、
0: 到了地方之后了可能说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咱大人来讲就差不多能缓回来点了，
1: 对对对
0: 哈，然后呢白天就起来之后我们也到目的地了，完了直接带孩子去玩、
1: 嗯、
0: 这样的这个计划呢确实是比较省时间的，但说实话也是稍微危险一点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咱们在夜间晚间要是有朋友出行在准备上高速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打起十二分精神吧。
1: 其实这个真的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很兴奋，兴奋点、
0: 嗯、
1: 说晚间开车也没有事儿，很多人不都这样吗，说一家人、
0: 嗯、
1: 或者是朋友几个人一车人真很开心，聊聊唠唠啊，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呢还好一点，但是你真的是往远了走，可能是超过三个小时往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走一走走一走车上的人就也累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没人陪你聊天了，该睡的也都睡了、
0: 嗯、
1: 因为特别是在晚间嘛、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那就睡吧，可能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迷糊着了，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会越开越觉得困、
0: 嗯、
1: 越开咱别说累不累了，然后你这个兴奋点也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很疲惫也很累，然后晚间觉得说，哎，开车是不能车少啊，可现在可真不是车少、
0: 嗯、
1: 车也很多，你精神头不够用的话，那出现的事故率呢也会大大增加的啊。
0: 对，就是我前两天啊还跟我家里人聊天，我说这个、
1: 嗯、
0: 头两年的时候呢跑高速啊，无论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啊都还好，
1: 嗯，觉得没事，
0: 就觉得自己来讲都没问题，但是我说从今年开始啊，就是感觉像岁数大了一样啊、
1: 嗯、
0: 就什么感觉呢，一上高速没开到十分钟就开困，
1: 有的，其实这感觉不光是你有我也有，
0: 就感觉开够了，
1: 嗯，就是不喜欢跑长途了那种、
0: 对，就是我家里人跟我说，就是你开够了，就是开车开够了、
1: 嗯、
0: 现在就是一上高速怎么说呢，能让别人开我一般都不开，
1: 其实这就说明可能说开的石头年头长了、
0: 嗯、
1: 不像刚开始可能开车个两三年三四年
0: 还有些兴奋，
1: 对，
0: 是不是
1: 四五，甚至说你开四五

0: 年车的时候都觉得我跑趟高速哈，然后感觉哎挺新鲜还挺好，然后这个劲头还挺足，但是真的是开车十年往上的好像有些人真不太愿意开车了。
1: 对，就是现在明显的，我说这个除非是家里人可能他颈椎病犯了太难受了，或者是实在没人开了然后我开，剩下的一般来讲我是几乎不爱跑高速。因为我发现呢，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是我自己这边一上高速开不到10分钟20分钟那样吧，真的就开始困。
0: 这个的确是我，反正我能感受到，开一两个小时往上的时候，其实根本没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是困了。
1: 对，就觉得困了，就觉得就是不行了。
0: 特别是下午
1: 刚开一会儿就想上副区，
0: 这真是
1: 是不是？
0: 因为你要上午吧，对我来说还好一点，一到下午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下午睡午觉的一个习惯，但是开的时间长之后，超过两个小时，我就觉得眼皮有点打架。然后你要说车停那儿之后还精神了。
1: 所以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出去游玩是开心的，但是呢在路上自驾呢，它确实是对于说经常开车的朋友吧，他会觉得这挺痛苦的，也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就是一定要平稳的到达目的地吧。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路上的这个车呢比较多，我们尽量在出行的时候，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把所有游客可能容易发生的问题都想一遍，
0: 这个真是啊。
1: 然后呢也去想一遍当发生问题之后咱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和解决。
0: 对，然后还有提醒大家，在高速上开车觉得说都是顺着这个直线马路跑呗，对吧，在道上跑，有的一些强行超车的，然后呢强行变道的，可能是也不打转向也不预留啊，呲楞一下就过来了，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的也看到过的啊。有的时候呢车多的时候你这种操作的确很危险，不光是你危险，给后车或者是旁边车也会造成危险。尽量大家咱们在高速上超车也好，或者是行车的时候也好，各种灯光用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什么远光灯啊近光灯啊，不要老觉得麻烦，说我就一直开着大灯跑。一说这个哈，前两天我还哎呀其实也挺生气的，咱们在市区内还没上够市区内，其实市区内我觉得路灯完全是够用的啊，就是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对方的车能看到我们是一个移动的车，可能你不开车灯也是完全能够照亮的。但是他开个大灯
1: 啊，远光，
0: 远光支上了，支上了之后呢，我在他前面给我气，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怎么让他上，我真想让他那个上我前面，我支一下让他感受一下。车内真的是照的这个黄眼睛啊，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行驶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大家呢不要为了自己觉得省事儿方便，然后你就把这个大灯支开了啊。其实方便别人也方便我们自己。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注意吧，就是咱们行车的话呢，自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地方我们要去遵守。
0: 对，
1: 不要觉得说反正我开远光了我视线好，
0: 对对对，
1: 怎么样的，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呢他确实可能是这个新手，他也不知道灯光要怎么使用
0: 啊，有可能。对，
1: 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尽量的咱们就是都是方便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 对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也是我们节前啊最后一段的这个这一时刻了啊、
1: 嗯、
0: 大家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么说了一堆说咱们要出去玩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呢也会有很多回乡的朋友，
1: 嗯，
0: 哎，
1: 也是返回来高峰，
0: 是的，可能说呢这个不准备出去玩了，回来之后和家人啊亲朋好友啊聚一聚玩一玩、
1: 嗯、
0: 这几天回家待一待歇一歇，是吧，说在外面当了这个一直当牛马嘛，
1: 终于回家休息了，
0: 哎，对，能回来休息了。那么呢我们也要提醒很多就是咱们归乡的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市区当中呢有一些路段有可能和你走的时候有区别了，
1: 不一样哈，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变化好大呀、
0: 嗯、就有一些路段上可能说有一些这个限时转弯呢、啊
1: 嗯、
0: 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交通法规呀、啊、一定要去关注好啊，有一些路段呢是不可以这样去走的，你容易出现违章，对不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呢也要去注意咱们在这个期间当中吧，有一些路段呢它有封路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嗯，有修路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也要注意好这个行车，是不是？你真的要是好长时间，好，比如说好几年没有回来了，是不是回来以后开导航，
1: 对，把导航开开、
0: 嗯、
1: 你也别说好几年了，可能咱们总也不去的地方
0: 有的都容易出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像你说修路这个问题、
0: 嗯、
1: 可能有一些地方咱们、不知道没去、
0: 嗯、
1: 昨天朋友还聊呢，说这个，我说哎，学校这个地方挺堵车啊，完他们说、
0: 嗯、
1: 哎呀你在这儿已经不错了哈、
0: 嗯、
1: 搬到这边了，说以前老五中那更堵、
0: 嗯、
1: 哎呦，就说了，他说哎呀突然想起来那边上道有一段可能是在修路，
0: 对，
1: 那你想一想，我都不经常去，可能领队一开车到那儿去的时候也就忘记了，所以大家像刚才说了、
0: 嗯、
1: 开导航时刻告诉你哪块、
0: 嗯、
1: 堵车了，哪块这个不能怎么走都行、
0: 嗯、
1: 这个时候不要老觉得凭我的记忆吧、
0: 嗯、是的，就是实在不知道哪个路段能不能转弯能不能干嘛的，咱们一定要把导航打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路段它有这个早晚高峰期的限时转弯，
1: 哎，对，这个一定要记得点，
0: 是的，有些人说哎呀那假期了是不是就不用了，不行啊，假期也是要按照早晚高峰这个时间然后去限时转弯的
1: 啊，假期还得用啊，
0: 对，他是一直的，他没有说
1: 他不休息，
0: 他也放个节假日是吗，
1: 对，他不休息啊，
0: 哎，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遵守这样的一些这个交通规则啊。再有最后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酒驾问题了，
1: 嗯，
0: 哎，这几天呢
1: 这是最关键了啊，
0: 是的，不上班然后呢亲朋好友又回来了，家里人团聚也好啊，朋友出去聚会也好啊，吃饭喝酒唱歌什么的，是不是
1: 今晚可能就开喝了，
0: 哎，今天晚上就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哎，就是咱先不说这个东西伤不伤身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你喝完以后别开车，
1: 对，你只要一手握上方向盘、
0: 嗯、
1: 哎，你坐那不打火还行，说我在车里坐一会儿醒醒酒，车不动会、
0: 嗯、
1: 不开火还可以，你这个车打着了之后握上方向盘，哎，这个开一步都不行，一定记得啊，千万不要说
0: 的，
1: 有的人说这样吧，我半夜了是吧，后半夜、
0: 嗯、
1: 喝到后半夜，哎，抱侥幸心理咱没有，咱就干脆不开、
0: 嗯、
1: 放那儿丢不了，
0: 对，
1: 对吧，
0: 对，我有一天是12点多，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叫了个代驾，
1: 嗯嗯，
0: 那天呢其实婉彤是不怎么喝酒的啊、
1: 嗯、
0: 然后那一天呢是这个朋友之间说这个开心嘛，说少喝点吧、
1: 嗯、
0: 说行少喝点了，喝点之后呢其实我那个时候叫代驾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完全是也没有晕的状态了，什么状态都没有了，正常来讲呢有的人会想哎呀这么晚了不行我开车回去吧，
1: 对呀、啊、像我刚才说后半夜嘛、
0: 嗯、
1: 可能说已经12点多往后了，就觉得所有的这个什么警察呀都休息了，没有事儿了，路上车也少人也少，完全可以，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没有，我是深知绝对不能这样去做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就叫代驾吧，那就给大家打电话，其实呢这么晚了他依旧是有代驾的，哎、
1: 嗯、
0: 你就是到1点2点以后他也是有代驾的，
1: 有，
0: 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但凡只要是说你喝酒了想要回家就叫代驾，
1: 对，
0: 要不然就把车扔着你打车回去，
1: 对，就像我说丢不了
0: 是的，第二天再来求，
1: 对、
0: 啊，那也说了这么多了啊，我们也是这个法规啊法律啊都记在心中吧、
1: 嗯、
0: 大家呢自己心里有个数，
1: 对，
0: 那么沉重的话题不说了，咱们就说祝大家这个

0: 十一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哎，然后安安全全出行，快快乐乐平平安回家啊。好，那么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祝大家十一快乐，我们十一之后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事儿。
1: 是的、啊，
0: 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说，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而且每位朋友呢，大多数朋友都比较喜欢的，对我们身体呢、也比较友好的啊，这样的一种食物，它叫做牛奶。
1: 牛奶，
0: 哎，其实牛奶呢，作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饮品啊，它隐藏着许多惊奇的小秘密。
1: 那喝牛奶不长大个吗？
0: 也不一定，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牛奶的颜色与奶牛的食物有关、这个事儿。
1: 牛奶呢、还能有啥色儿啊？
0: 它这个还有别的色儿。反正不是绿色啊，
1: 哎，
0: 与这个奶牛的食物有关，以及呢，其实，在古代的俄罗斯人曾经用青蛙来保鲜牛奶，这个大伙儿你们知道吗？
1: 啊，
0: 所以呢，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十个有关于牛奶的有趣的冷知识哈、哎，准备好好奇心，咱们揭开牛奶的面纱。
1: 好的。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应该知道的事儿，就是咱们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用牛奶。
1: 没有办法用牛奶，
0: 哎，就是没有办法喝它，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大约在5000年前呢，人类开始驯养动物，并且尝试饮用动物的奶水，但当时大多数人啊，也大多数的成人都缺乏能够分解牛奶当中的乳糖的乳糖酶。
1: 嗯，
0: 这种酶呢，通常在儿童时期就从人体里边消失了。
1: 明白了。
0: 哎，那个时候，所以大家都喝不了啊，喝不了动物的奶，包括牛奶在内。
1: 嗯、
0: 那么，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呢，随着奶制品的普及，部分人类啊。就开始经历了基因突变。
1: 哎呦呵，
0: 听起来有点吓人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哎，就使得很多人在成年之后呢，依然能够产，就是生产叫乳糖酶，就我们的身体里边，从而呢就能够消化牛奶当中的乳糖了。根据研究呢，欧洲的人类群体首先就通过了基因的突变，他们先变样的
1: 啊。
0: 哎，然后就获得了这种乳糖耐受性啊。这一突变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逐渐就向全球扩散啊，把咱全传染了。
1: 哎呀，
0: 然而呢，在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呢，乳糖不耐症呢依然会有啊、有一些人大家都能听到喝牛奶过敏，是吧？
1: 是的。
0: 哎，包括有自己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哎，也有，但是大部分人都已经突变了。哎，咱们都被传染成功了啊，都已经变过来了， 是吧？
1: 是的。
0: 哎，再一个呢，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牛奶当中呢非常有营养哈、但牛奶当中的水含量高达90%，大家伙知道吗？
1: 不太知道。
0: 具体来说呢，牛奶当中大约有87%到91%它都是水分，这就取决于牛奶的种类和处理的过程了。你比如说全脂牛奶的平均水的含量约为87.7%，而脱脂牛奶呢则达到了90.5%。
1: 哇哦，
0: 哎，这种高含水量能够使得牛奶不仅仅是一种营养的来源，它也是一种有效的补水办法。
1: 哈哈，
0: 所以说我们拿它做起面膜还是有用的，
1: 没错。
0: 还是能够补水的啊。
1: 是的。
0: 再一个呢，其实牛奶我们都知道咱渴了得喝水的吧。但大家伙都不知道喝牛奶比喝水更解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虽然水是解渴的首选，但牛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运动之后、可能会更有效的这个解渴。因为研究表明啊，牛奶当中富含有电解质啊，比如说里边有钠呀，有钾呀，这些成分都可以帮助维持这个体液平衡，增加水分的保留时间。一项实验当中啊，在相同体液损失的这种情况下，饮用牛奶的受试者2个小时之内，哎，然后再和水的这个效果比一下啊，就是它会比另外一个人能够高出30%左右啊。此外呢，牛奶当中的脂肪也能够延缓胃的排空时间，减少尿液的排放，从而会保持更多的水分。
1: 哇哦！
0: 所以说特别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哎来杯牛奶。
1: 哦，
0: 不一定非得喝水啊，喝牛奶也挺好的、
1: 也挺解渴。
0: 再一个呢，大家都知道看一些短剧啊、短视频啊，或者是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睡前马上睡觉了，是不是、

0: 哎，睡觉了不行的话，咱们那啥呗，
1: 啊，
0: 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完了注意有助一下睡眠，
0: 哎，就喝点牛奶有助睡眠啊。
1: 是，
0: 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喝牛奶到底有没有这个效果呢。
1: 嗯，
0: 其实跟大家说，嘿，喝牛奶还真就有这个效果，
1: 嗯，
0: 啊，是有助于睡眠效果的。这个主要归功于啥呢？牛奶当中还有一个叫做色氨酸，这色氨酸呢，它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
1: 嗯，
0: 可以转化为血清素，然后呢，进而会转化为褪黑素，
1: 嗯，
0: 哎，后者呢是调节睡眠，哎，和这个睡觉周期的一个重要的激素。因此呢，饮用一杯温热的牛奶可以显著提升体内褪黑素的水平，
1: 嗯，
0: 从而呢就会改善我们的睡眠啊。与此同时呢，牛奶当中的钙也会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放松啊，也会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科学家们就认为了，每晚饮用240毫升的牛奶可以显著的提高睡眠质量，特别是在夜间的睡眠深度和连续性方面，牛奶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劝大家伙啊，
1: 啊，
0: 该喝牛奶喝牛奶啊！
1: 对，
0: 晚上不爱睡觉的夜猫子们，哎，这边呢，你这个如果想让自己快些入睡的话，晚上可以给自己准备一杯牛奶啊。
1: 是，
0: 再一个，牛奶可以解辣，这个爱吃火锅的、爱吃辣的朋友们都知道，
1: 这肯定知道啊。
0: 哎，因为我们吃辣的时候呢，就是喝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越喝越辣，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么你喝牛奶就会好很多啊，这是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咱首先说说这个辣椒素。啊，辣椒里边的辣椒素呢，它是一种叫做脂溶性的物质，
1: 嗯，
0: 啊，溶于油脂而不溶于水。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喝水的话，你嘴里这个辣椒素呢，它还挂在你嘴里边，
1: 就减轻不了。
0: 哎，因此呢，水无法有效的去洗去辣椒素。
1: 嗯，
0: 但牛奶当中不一样啊，
1: 嗯，
0: 牛奶当中有脂肪啊，还有酪蛋白呀，啊，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包裹和中和这些辣味分子的。
1: 嗯，
0: 所以研究也表明了，牛奶的解辣效果比水高出了15倍。
1: 嗯，
0: 哎呀，看来下回吃火锅得备点牛奶呀，尤其是爱吃辣的朋友。
1: 确实是 啊，学到了，
0: 哎，
1: 这可以使用起来啊。
0: 哎，而且牛奶当中的脂肪含量越高，它的解辣效果就越好。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下回辣的时候别喝脱脂牛奶，哎，你喝那种全脂的脂肪含量高一点的牛奶，这样解辣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再一个就说咱最开始提到的，说牛奶的颜色与奶牛的食物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一般来说呢，牛奶的白色主要是来自于叫做酪蛋白和乳糖，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这个奶牛吃的食物就会影响牛奶的色调。
1: 嗯，
0: 哎，你看有一些数据就显示了，喂养的这个牧草啊，然后呢，这种这个奶牛产出的牛奶的颜色就非常浅。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要是给那个牛喂谷物的话，
1: 嗯，
0: 啊，给它饲养的时候喂的是谷物，
1: 嗯，
0: 那么这个奶牛产出的牛奶呢就会显得有点黄色。
1: 啊，
0: 另外呢，你像胡萝卜和玉米当中都还有胡萝卜素嘛？
1: 对呀，
0: 你这个时候你要给这个牛经常吃玉米和胡萝卜的话，它的奶就会呈现出黄色调。
1: 哦，色调不一样，
0: 哎，就是多少这个度数有一些深浅
1: 啊，
0: 哎，你要吃草的话，它的颜色就会浅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吃一些谷物啊，包括蔬菜啊，颜色就会深一点，就会黄一些哈，啊，更显黄一些，
1: 嗯，
0: 这是跟牛吃的有关系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古代的俄罗斯人曾经用青蛙对牛奶进行保鲜，
1: 嗯，
0: 咱来研究一下它怎么保鲜的。
1: 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美妙啊，
0: 就是没想到这是一种什么手法啊，这是什么保鲜手法呢，
1: 嗯，
0: 在古代的俄罗斯人呢，他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延长牛奶的保质期，
1: 嗯，
0: 啊，保鲜期，
1: 嗯，
0: 就根据历史记载，在17世纪俄罗斯的农民会将青蛙放入牛奶的容器当中，
1: 嗯，
0: 因为青蛙会分泌一种粘液嘛，
1: 嗯，
0: 啊，它这个粘液具有抗菌的作用，所以呢就可以防止牛奶变质。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前他们的牛奶桶里边都有一只青蛙。
1: 哦，哎呀，
0: 哎，想起来感觉不是很美妙啊，
1: 是一点都不美妙，甚至有点糟糕啊。
0: 但是没有办法，人家就是那么弄的。啊，在1672年的时候，一份俄罗斯民间手稿当中就提到了，
1: 嗯，
0: 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牛奶在室温下保存3到5天。
1: 嗯，
0: 这是天然防腐剂呀，啊，
1: 确实。
0: 哎，尽管呢，现代科学对这个方法的这个有效性呢保持怀疑态度，
1: 嗯嗯嗯，
0: 没有具体去研究它，但是它也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这个生物学知识的一个。

0: 哈。
1: 对，
0: 就一般而言啥呢，用牛奶书写的文字在普通纸张上你看不见的，因为它是白色的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看不见的。但是当这个纸张被加热到60摄氏度左右，当然你别给它烧着了，烧着指定是不行啊，嗯，哎，你给它加热到60摄氏度的时候，牛奶当中乳糖和蛋白质就会分解变性啊，然后呢就会形成棕色或者是黑色，那么呢你这个文字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哎，事实上呢，牛奶作为隐形墨水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哎，直到二战期间呢，都是被一些间谍用于秘密通信的，
1: uh-huh.
0: 哎，你看人家真的这样用过啊，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方法的保密性有限，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嗯，哎，或者是因为一些你比如说像紫外线呢，化学试剂啊，也能揭示这些隐形的文字，所以说单靠它后来被大家伙都知道一种这个传递方式了之后，它就不是很隐秘了，
1: 嗯，
0: 大家伙也就不用这种方式了啊，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它还是有些作用的啊，一种隐形的墨水儿是咱们的牛奶呀，
1: 啊，
0: 再一个呢，牛奶可以作为某些药物的一个载体，不知道大家就是知不知道啊，因为牛奶当中含有脂肪嘛，
1: 嗯，
0: 然后还有蛋白质嘛，
1: 是啊，
0: 还有钙嘛，
1: 钙，
0: 所以经常就被用作于某些药物的一个载体，
1: 嗯，
0: 比如说例如啊，叫做这个四环素类的抗生素，它在牛奶当中溶解的会更好，
1: 嗯，
0: 与牛奶一起服用的就有助于它在胃肠道的这个吸收当中吸收的更好，
1: 嗯，
0: 还有呢，对于维生素 D，牛奶也是一个理想的载体，因为维生素 D 它需要这种脂溶性环境才能够有效的吸收，所以你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可以用牛奶去喝它，
1: 哦，
0: 哎，反而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再有就是大家可以做实验啊，叫做可乐牛奶实验，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做过啊，就可乐当中你加入牛奶就会变透明，
1: 嗯，
0: 将这个牛奶加入可乐当中之后呢，混合液会暂时的变得透明，
1: 嗯，
0: 这就是因为可乐当中的这个磷酸与牛奶当中的钙发生了反应，
1: 那不起脑了吗，
0: 哎，就形成了不溶性的叫做磷酸钙沉淀，你就会发现就是当可乐和牛奶遇到一起的时候，然后就是上边的水变得都透明了，下边有一层东西，
1: 啊，对，
0: 这个就是这个磷酸钙的沉淀啊，
1: 嗯，
0: 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叫做可乐牛奶实验，不知道大家伙做没做过实验，如果有这个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做做这个实验，让他看看这可乐当中磷酸啊和奶在一起起到这个反应啊，不过呢这种透明的状态它是暂时的，因为这个沉淀物呢会逐渐使这个液体变得浑浊，然后这个透明的状态呢具体持续的时间会根据可乐和牛奶当中这个混合比例以及温度会产生一些变化，通常在几秒钟到几分钟之内啊，然后慢慢这个水质发生变化变黄了，
1: 哎呦，
0: 就不那么透明了，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带领自己家的小孩去做做这个实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包括那个隐形墨水那个实验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家里边玩一玩，
0: 哎，我觉得可以带领孩子玩玩，但是你这个加热其实就有点难，
1: 对
0: 吧，
1: 所以说一定要在家长在的情况下带着孩子去玩，
0: 加热到60度这个事儿就很难，你看你家里边很少有容器能把什么东西就是给你固定到就加热60度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有点难啊，
1: 对，
0: 有点难，但是不代表这个东西就咱就做不了，
1: 是，
0: 哎，你领孩子玩去呗，
1: 哎，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明天咱就过节了，今天有没有什么比较欢快点的音乐能够推荐给大家，
1: 开心的歌是吗，
0: 对呀，啊，
1: 开心的歌我觉得海鱼恋怎么样，
0: 海鱼恋呢，
1: 啊，
0: 这个
1: 可能我对于这个歌曲比如说欢快的歌曲这一方面有点匮乏啊。我平时喜欢听啥歌比较多呢，
0: 嗯，
1: 喜欢听甜甜的歌曲比较多一点，
0: 那甜的不也挺好的吗，
1: 那就汪苏泷的歌呗
0: 我决定给大家送上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觉得这首歌的这个名字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心情，
1: 要飞起来了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说山啊风啊海啊等我吧，我来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0: 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你知不知道？
4: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4: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驴这种动物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对吧、
1: 嗯、
0: 虽然说在城市里很难见到，但是你但凡你去到农村的任何啊一家这个家家户户或者走到大街上，你都能看见有人牵着这个驴车啊。特别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买那种什么，就是在驴就是有人拉着驴车卖那种香瓜卖西瓜那种，特别喜欢买这种啊，我觉得那么老正宗老好吃了。
1: 是因为在驴车上是吧？
0: 啊对呀、啊，我追着驴车我就呜呜跑，跑完了以后我就可能就埋着他卖的这个东西，不管他卖的是什么啊。那么驴啊作为大家比较熟识的一种动物啊，它也有它的冷知识在啊，所以今天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驴的啊几条冷知识啊。首先大家一想到驴呢，可能就觉得它可能有点笨笨的，不是特别的聪明，但是其实驴的记忆力它是远超很多人的想象的啊。有这个记录显示呢，一头驴能够记住25年前走过的路线和走过的路。
1: 哎呀我天哪，
0: 他
1: 这记忆力太强大了，这也
0: 比我强多了啊、
1: 嗯！
0: 哎，那么这种长期的记忆能力呢，让驴在山区运输当中几乎不会迷路啊。那么这个渤海驴的养殖记录也证实呢，驴能在雾天和黑夜当中识别啊，就是之前走过的路啊。所以说呢，对于驴的认知啊，对于驴啊在这个走路比如或者是路线这一方面的认知啊，它的这个头脑的记忆空间是要比马更发达的啊。哎，那这也是源自于在干旱环境当中长期觅食的进化历史有关啊。所以说驴它的记忆力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之前就总有人说说倔驴倔驴啊，这不仅说驴，有的时候也可能说人，是不是？
1: 这个后来是引申为的哈、哎、
0: 对啊、嗯，但是呢在科学研究当中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啊，就是驴在遇到不确定情况下会停下来评估风险，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不是说这个驴它就是固执啊就一动不动啊，只是它在评估这件事情它应该怎么做啊。那么动物行为学者呢也指出，驴的原地不动行为呢更多的是源自于恐惧疼痛和缺乏动力或者是指令不清，而不是说单纯的倔强。那么驴呢在过度意识之后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反应迟钝啊，但是健康的驴呢它是非常友好好奇的，尤其是青年驴比较喜欢嬉戏。
1: 就青年驴左的厉害呗，就是
0: 那个岁数小的驴就是爱折腾。
1: 哎呦，
0: 哎，那么呢，这个驴啊，它不仅是思想啊非常的聪明，同时呢，它还能它的这个身体也是非常的棒啊。一头成年驴呢，能够轻松驮运150到200公斤的货物翻山越岭啊。哎，那么这个平时家里边啊，如果要是这个有养驴的朋友，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已经见怪不怪了啊。
1: 嗯，
0: 确实是啊。那么驴的承重能力呢，相对于自身的体重比例啊，在很多家畜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啊。驴的蹄子小而且坚硬，适合在碎石或者是陡坡上面行走，这个是牛马难以替代的啊。嗯，牛马替代的。
1: 每个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每个都有自个儿的价值，怎么能去替代它呢？
0: 就是啊，就是，但是每一个这个每一个小动物都有它在这个家庭里面应该负担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啊，这样应该做的这个工作啊。那么驴呢，它是单位动物啊，而且没有胆囊啊，胆囊的
1: 这好啊，这不能得胆囊炎啊。
0: 那反正费点劲，因为没有那东西，
1: 真省药啊，这个呀。
0: 对。

0: 有这个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胆囊的功能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的啊。那么驴呢，缺少这个器官，就意味着它对高脂肪高能量的这个精饲料的消化能力非常弱啊。而且呢，养殖户就发现用在其他牲畜身上的添加剂对于驴是不起作用的啊。
1: 哎呀，这好啊。
0: 哎，所以说驴呢就只能靠青草、甘草和秸秆获取营养，这就直接导致了驴育肥慢，需要长到2到3岁才能出栏啊。哎，这也是它长得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驴叫呢，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啊呜啊呜啊呜啊这么叫啊。驴的叫声呢持续约20秒，可以传到3公里之外，且驴的叫声不止一种啊。研究者分辨出至少3种啊，受惊时的
1: 你这个听起来特别像骡子叫
0: 啊，和求救时的啊啊以及求偶时的长鸣啊。
1: 这个呢
0: 这个是驴的这个大概率的这个3种叫声啊。那么驴的大耳朵呢，不仅可以用来听到远处的声音，还参与散热呀、降温啊。那么驴呢跟同伴打招呼的时候，会向对方的鼻子里面吹，轻轻吹气，去传递气味信息。
1: 你我天拐重口味的呢，
0: 说的就是呢。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驴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乡村最核心的一个役用家畜了啊。它的使用范围非常的广，能拉磨，能耕地，能运输，甚至有一些驴能当看门驴啊，就是把狗的活都给干了，这是驴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呢，中国驴存栏量呢超过了1100万头啊，约占全球的1/4啊。驴的使用范围是极广的，比如说耕田、拉车、驮载、成畦，或者是磨面、碾米啊，几乎无所不能。当时被称之为是18般武，一样样全能啊，
1: 厉害。
0: 哎，那么在陕北呢，驴同时也承担了生产工具和这个生活伴侣的一个双重角色啊，连这个婚嫁出行都离不开它啊。可能是在当地有一种习俗，就是在结婚的时候，女方或者是男方一定要骑驴出门啊。但这个就是还是根据这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去了解啊。那么驴呢也是丝绸之路上被低估的一个货运先锋啊。其实驴并非是中原原产，而是从西域传入啊。驴呢被中原人视为匈奴的骑畜啊，草原民族大致在这个战国时期已经将驴的饲养和知识传播到秦、赵、燕等地啊。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呢，驴就大规模的进入了中原啊，然后呢这个开始大规模的使用啊。包括当时呢也是有文献记载的啊，就说这个驴骡成群进入中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当时唐玄宗呢曾专门颁发诏令禁止宰杀马牛驴啊，理由是马
1: 牛奶奶牛奶
0: 牛奶奶喝牛奶啊。哎，这个马牛驴啊皆能够任重致远，济人食用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使用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所以说不要去宰杀他们啊。那么骡子呢是驴和马的孩子，但是基本不能生育。说到驴，咱们就一定要提到骡子和马啊。有一句话说啥呀，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是不是？哎，那么骡子呢分为2种，公驴配母马生的叫马骡，公马配母驴生的叫驴骡。
1: 管他呢，
0: 哎，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那么马呢有64条染色体，驴有62条，骡子有63条啊。奇数条染色体无法正常配对，导致减数分裂无法进行，因此骡子高度不育啊。计算显示呢，骡子产生可育生殖细胞的概率约为262/1啊，约等于呢是461000万亿分之1。
1: 就是接下来是有关于骡子这18个冷知识，
0: 那
1: 63条染色体的生育魔咒呗，就是。
0: 哎呦，这可太吓人了啊！哎，那么骡子呢，也是结合了马和驴的一个优点，就是体格结实、耐力强啊，耐粗饲养啊，也是农户的一个重要帮手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看到很多的，就是这些古代的一些诗人啊，他们其实啊，出门的时候还真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很多的古代诗人大多数是骑驴的啊。骑驴在那个年代是一种文人的姿态啊。那么汉代灵帝呢，曾在宫中驾4头白驴游乐啊，公卿

0: 贵气，争相效仿一时贾与马齐啊，这样的一个名头也就传出去了啊。包括魏晋名士阮籍、任东平、太守石骑着驴就去上任了啊。那么唐代诗人呢，也大多数骑驴，骑驴在文化上与骑马形成对照，骑马呢代表着在朝为官，骑驴代表着在野归隐啊。骑驴觅旅后来也成为了成语，比喻找不到东西却不知道东西就在自己身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那么提到驴呢，也能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做黔驴技穷啊。
1: 嗯，
0: 哎，那么在柳宗元写黔驰驴之前呢，驴啊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并不是以讽刺为主的，驴的使用价值呢其实还是被高度认可的。民间有一个谚语说的是古牵驽不如养一驴啊，包括敦煌文献甚至把善负重的毛驴比作龙鳞啊，这地位还是相当之高的啊。那么驴的形象的负面转折呢，发生在中唐啊。学者认为呢，这一变化主要是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啊，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黔驴技穷的故事呢，咱们之前这个也在节目当中，我相信也是讲过的啊。
1: 嗯，
0: 那么驴呢，驴叫啊，在魏晋时期呢，曾经是一种雅事儿啊。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个成语叫做"驴鸣犬吠"。啊，用驴叫来形容诗文的拙劣啊。但是有趣的是呢，在汉末魏晋时期，驴鸣却因为几位名士的喜爱而成为了雅士，流传后世。同一个声音呢，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完全相反的一个审美评价啊。这又说明驴叫难听并非是纯粹的生理判断，而是基于一种文化的构造啊。哎，所以说这怎么说，还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呗，对不对啊？
1: 当然，
0: 有人听着驴叫就觉得哎呀真好听啊，田园风光，有人听了就觉得嘿怎么这么吵啊，对不对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说到这个驴啊，说到这个驴，你知道吗，这个驴奶的成分其实是最接近人乳的啊。
1: 哎，这个最近了解的都是骆驼奶呀，驴奶没了解过。
0: 驴奶没了，我也没了解过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还是要听，因为没有人喝过这个东西啊，可能驴还不够喝，小驴不够喝，轮不到咱们啊。哎，那么驴奶的乳清蛋白呢？占比高达64.3%啊，酪蛋白含量极低，蛋白结构与人乳是非常相似的。驴奶呢具有低致敏性啊，适用于对牛奶过敏的人群。驴奶还富含溶菌酶，具有这个抑菌活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呢，驴奶的脂肪含量远低于人乳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呢也与人乳有较大的差别，不能完全替代母乳或者是配方的这个奶粉。目前呢，在网上能够买到的价格大概是$200啊，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
1: 我的天
0: 哪，状态啊，
1: 这么贵？
0: 是的，
1: 养头驴吧，
0: 你想买，反正也多多少少是费点劲、啊，
1: 是吧？咱自个儿养，但这个我估计啊，驴奶它一定要经过一些什么杀菌呐、啊、啥的处理，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直接来喝指定是不大行，
0: 没错、
1: 啊。哎呀，但是养头驴合适啊，这驴奶这么贵。
0: 那么呢，说到驴啊，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大家女孩子经常吃的这种东西啊，
1: 驴打滚，
0: 东阿阿胶啊，
1: 啊，
0: 阿胶对吧？
1: 我以为是驴打滚呢。
0: 哎，那不是啊。那么中国阿胶年产量呢，高达6000吨啊，需要约120万张驴皮啊，而国内呢，供应仅能满足需求的30%啊。那么在2024年的中国阿胶市场规模约为547亿元，驴皮供应缺口导致中国商人就到非洲、南美等地去大量收购这个驴皮。啊，那么豹，你看驴浑身都是宝啊，它可以驴肉可以供为使用，驴皮可以制作阿胶，驴奶可以当做营养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驴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啊，也是没有啥太大毛病的啊。那么全国呢，现在现存24个本土驴种，已经建立了两个国家保护区、7个国家级保种场和21个省级保种场啊。包括淮北灰驴呢，是安徽唯一的地方驴品种，目前纯种在农村基本绝迹，保种场仅有170多头，其中 能繁育的母驴104头，公驴12头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少的。包括德州驴呢，作为阿胶的优质原料来源，山东纯种德州驴估计不足3000头了啊。
1: 哇哦，
0: 哎，所以说蒙古野驴呢，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被评估为易危等级，仅分布于中蒙边界的一个狭窄地带啊。所以说，虽然说我们大家在乡村当中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一个小动物，但是其实呢，确实某一些品种它已经在远离我们了啊。所以说，以后你要是见到这个，就比如下乡了，对不对？放假了下乡了，去看一看这个农村的驴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爱抚一下它。如果要是在它不欺负我、不打我的情况下，我真的可以摸一摸它啊。
1: 哎呦，
0: 哎，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想法还是很伟大的。
0: 哎，带领大家去了解了解这样一个我们经常常见的小动物啊。
1: 而且这个动物它其实还是挺有历史的一个动物，
0: 是的，
1: 因为它经历了4000多年，在咱们这个农耕时代、
0: 嗯、
1: 啊，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出现过，是我们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劳动力，
0: 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劳作的好朋友哈。
1: 是的，是的，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要一起来玩猜猜猜不到了啊，
1: 是的，
0: 大家一起来玩海龟汤啊，
1: 嗯，
0: 出一个汤面，根据汤面一起来猜汤底儿啊，问问题，看看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
1: 是的，汤面
2: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3: 众人齐把智慧烧，
4: 别怕挑战吓一跳，
3: 嘿，
4: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来吧，这回这汤面怎么的？
1: 这个汤面啊，
0: 啊，
1: 是这样的、啊，
0: 哪样呢？
1: 说，
0: 嗯，
1: 我是个魔女
0: 呀，
1: 已在外历练多年。
0: 哎呀呀，
1: 我的城市是四季飘雪，却并不寒冷。植物很茂密，且从不凋零。我每天骑着扫帚在城市的上空翱翔，
0: 哈利波特呀，
1: 直到有一天宁静被打破，巨人摧毁了城市，天空不再下雪，我的魔女生涯结束了。
0: 你妈呀，挺魔幻的这汤面啊，
1: 神秘吧，
0: 就是我感觉这是要演电影，
1: 哎，
0: 而且是那种科幻的电影，
1: 哎，是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身边，
0: 咔嚓咔嚓啊，就是你这个故事是游戏。

0: 吗？
1: 不是游戏。
0: 那它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吧？
1: 是现实生活中的。
0: 妈呀，那这个现实生活也给形容的太魔幻了。
1: 嗯，
0: 小魔女完了咔嚓给你来了一段环境的描写。
1: 对，
0: 环境描写完了之后谁来了？
1: 巨人摧毁了城市。
0: 这城市也不能是真城市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这是在玩什么吗？
1: 没，不是游戏，
0: 就是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游戏哈，不是说网络游戏，我说现实生活中玩游戏也不是哈，
1: 不是
0: 在堆沙丘堆沙堡啥的啊。
1: 嗯，没堆沙堡。
0: 哎呀，我这个身份有待确认呢。你这个小魔女是大人是小孩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大人吧。
0: 啊，是个大人。
1: 嗯，
0: 那大人就不存在玩什么东西了，骑个扫帚。这扫帚是一个交通工具吗？
1: 就是你想象当中哈利波特骑扫帚那种骑扫帚。
0: 他精神有问题啊。
1: 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飞飞飞。
0: 他精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啊。
0: 他没啥病是不？
1: 没病没病没病
0: 没病。
1: 嗯，
0: 正常人。
1: 嗯，
0: 骑个扫帚。
1: 嗯，
0: 扫帚还真扫帚。
1: 对，
0: 你说的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城市当中能和扫帚有关系的，就是清洁城市的环卫工人。
1: 不是。
0: 不是是吧？
1: 嗯
0: 啊，那谁还能跟扫帚沾边啊？正常人骑个扫帚在天上飞，你说的哈？
1: 啊，在城市的上空翱翔。
0: 对呀，在天上飞嘛，这不是。
1: 嗯，
0: 那他不得做点啥工具吗？坐的是飞机啊？
1: 不是啊。
0: 热气球啊？
1: 不是啊。
0: 咋的，带翅膀啊？
1: 不带呀。
0: 他是个人吗？
1: 谁呀？
0: 这个魔女啊？
1: 不是。
0: 你不说他是一个大人吗？
1: 他的形象是一个大人的形象，但是他不是个人。
0: 哎呦我天哪。啊，他不是一个人类啊，
1: 他不是活体，
0: 不是活体，死物在天空上，咱现在咱也看不着啊。
1: 你可以想象啊。
0: 我为啥要想象？你不现实是世界里边的吗？
1: 对，你可以想象他出现在哪一个场景比较合适，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就是现实世界里边是不是有他？就咱在天空中是不是能看着他？
1: 咱在天空当中反正是看不着，但是在某一个地方你能看着这个东西。
0: 你看过没？
1: 我看过
0: 啊。流星啊？
1: 不是。
0: 哎呀，天上骑着扫帚的一个形象。嗯，一个形象，云在变的形象啊？
1: 不是。
0: 那这个东西也猜不出来是个啥玩意儿啊。
1: 你猜呀。你看有魔女，完四季飘雪，然后植物很茂盛，然后这魔女天骑着扫帚飞。
0: 你说的是一个整个环境，这些环境全在天上啊？
1: 这些环境全在一个地方。
0: 我就想，我就现在我就纠结这个天上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我把它猜出来，我是不是别的环境就那啥了？要不然的话，我现在猜花猜草我也猜不着。
1: 它是一个组合的场景，在某一个地方你能看得到。
0: 哎呀，在一个地方现实存在的。
1: 对，它现实存在。
0: 在这个存在的这个地方还得是天上存在的，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在天上存在，是在某一个地方存在。
0: 一会儿我说话，我是不是能听懂？
1: 能听懂、啊。
0: 我问的问题你能听懂是吧？
1: 啊。
0: 我说最开始我问你，我说这个是在天上吗？你说是的，对吧？是不是你告诉我是在天上的？
1: 就是在。
0: 我问你是个小孩还是个大人？你说是个大人。
1: 在这个场景当中，确实它是在天上，但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天，是只是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它是表现在天上的。
0: 这是一个玩的城堡啊，这是啊。
1: 是也不是。
0: 就是类似于玩的一个地方呗，是不是？
1: 是也不是，差不多，有点贴近了。
0: 啊， 在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场合里边，
1: 对
0: 啊，完了之后就像有这个表演似的，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些东西啥的在这个里边，然后这个固定的这个东西就是哈利波特的这么个形象是在空中的骑着扫帚，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是, 是，
0: 是个巨人，是个啥玩意儿呢？巨人那巨人也是假的形象啊，还是真的形象啊？
1: 巨人是真人，
0: 巨人是个真人，
1: 对。
0: 巨人来了咋的了？
1: 摧毁了城市，天空不再下雪，我的魔女生涯结束了。
0: 就是演出结束了吗？这不是，就是演出结束了，人来关电闸了，这是啊，大家离场了，所有的这个什么灯光设备全都结束了吗？不就停止运转了？
1: 嗯，
0: 还能有人真破坏把这盘场景给破坏了？就
1: 是的，
0: 这地方黄了。
1: 是，有人把这个场景破坏了。
0: 嗯，这地方黄没？以后不能再接表演了是不？
1: 接不了。
0: 孩子们也不能去参观了。
1: 是，
0: 这一定是领小孩参观的这么个地方哈，领小孩去玩的。
1: 你把这个想的太大了，其实可以再缩小一点。
0: 妈呀，鬼屋啊？
1: 不是，
0: 鬼屋骑着扫帚飞就合理了，就
1: 给他聚集在一个小场所里边。我相信这个东西啊，这个所有的聚集场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家都有。
0: 厕所啊？
1: 为啥是厕所啊？
0: 扫帚我们家笤帚放厕所呀。很多家都有。
1: 对，我觉得很多家都有。
0: 哎，很多家都有这么一个场景。
1: 只是这个可能每家有的这个场景不一样，但这个东西很多人家都有。
0: 哎呀，这个东西是个啥呀？还下雪。
1: 对啊，
0: 下雪让我想到了和人类生活有关系的，就是头皮屑。
1: 说赵万森下雪了，我为了你我攒了一年没洗头。张万森外面下小咬了。
0: 张万森是谁？
1: 就是一个小说当中的人物，叫张万森。
0: 哎呀每家都有的，我这俺家没有，俺家没有在天上飞的扫帚。俺家没有这样的魔女啊。完了之后巨人来了，雪花都不下了，是不？
1: 对，
0: 你再把环境再说说吧，我再往里边靠靠，我想不到。
1: 我的城市四季飘雪却并不寒冷，植物也茂盛从不凋零。
0: 我们家就没有这样的地方。植物也不是真的植物，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雪也不是真的雪，这里边没一样是真的，你个骗子。
1: 跟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
0: 行
1: 行啊。其实我不知道的是啊，我只是一个生活在水晶球里的玩具魔女啊。我以为呢，常年飘雪的城市只是水晶球里的人造雪花，从不凋零的植物是因为它们都是造型。这座城
0: 整老半天是个玩具啊。
1: 对，这座城市，我说你局限小一点，因为它就只是一个水晶球，很多人家都有，只不过里边可能造型。
0: 我们家真没有。
1: 你家真没有水晶球？
0: 我们家真没有。
1: 我有，我家有啊。
0: 我们家真没有下雪的水晶球
1: 啊。那个下班给你姑娘买一个。
0: 我不买。我不想当那个巨人，我也怕魔女飞出来。
1: 哎呦，这座城市呢也是个模型。那天呢，这颗水晶球被一个小孩打碎了。
0: 哎呀，
1: 我被水晶禁锢的世界就被打开了。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小孩。
0: 哎呀呀、
1: 我终于知道，哦，原来我是个玩具。
0: 哎呀呀呀呀！
1: 随着我的身体和城市一起被扫入垃圾桶，我知道我的魔女生涯到此结束了。
0: 这说的还怪惨的嘞。
1: 可不咋的。这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哈，玩海龟汤你真的得是就是神经稍微大条一点，完了之后呢这个想象力再丰富一些。
1: 嗯，
0: 你说我想的都是我们家犄角旮旯，我说墙上能挂灰嘟了，它也没有雪耶。
1: 满脑袋想的是那条子我不应该放卫生间吗？它为什么在天上飞呢？
0: 就是，哎呀，真的是你这观察能力也不行，是不是啊？你观察能力稍微行一点的话，咱说的也能猜个大乞丐差不多。
1: 主要是你家实在是没有水晶球，
0: 实在是没有这个物件啊，朋友们呐。
1: 是
0: 啊。哎呀，行吧，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毕竟没有在天上飞的扫帚。哎，如有雷同，没有巧合，不是，不能有雷同，也不能有巧合，哈。
1: 是的。
0: 哎，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咱们将迎来咱们的这个小长假，哈。
1: 是的。
0: 我们在直播间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假期快乐。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终极宅男什么样子呢？基本上是工作三年以上的白领，年龄呢在22岁以上，基本上的活动在出租屋或者是自己购买的房子里，饮食呢自己做菜，娱乐活动工作做饭运动。这类宅男呢虽然与高级类人群差不多，但是在形式上却出现了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处事经验之后，他们大部分已经进化成了人精了。另外，这一类宅男的经济实力也明显优于前面几类，他们当中甚至有不少成为了创业青年。所以啊，懂得享受是这类宅男的主要特点，高级那部分的技能他们全部掌握，而且更加的精进。他们会看电影，他们还会写影评，而且琢磨着自己写的剧本。他们呢还会听音乐，他们已经在谱曲写歌，抓着把吉他自己哼唱，也会看漫画，他们有的时候索性抓着鼠标自己去编个连环画。他们无所不能，无所不涉猎，他们是最牛的宅男，他们却也是最孤独的宅男，因为他们经历过爱情，他们却忘了如何去爱，他们相信过友情，但是他们却早已不知如何去信任。他们努力奋斗过，他们对各种潜规则了然于胸，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小圈子里，心脏很少会异常的跳动，他们就这样的宅着。再来看一看高级宅男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啊，这个人群里都是白领，22岁以上。活动的地点呢，基本上是自己的出租屋或者是自己购买的房子。饮食以外卖为主，娱乐活动八卦购物，其他特殊嗜好。高级宅男呢，相对于来说呢，是所有宅男当中最自由的，因为有了经济来源，同时呢，仍然残存一些学校里带出来的自由习性。他们可以不必为五斗米而折腰，也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他们的娱乐活动啊，不再如前几个级别那么泛滥，逐渐地转向了专注，美剧、娱乐八卦等等，他们各有所长，谈起来个个是如数家珍。逛街与宅是相对的，不过购物却不一样。虽然前几类偶尔也会网络购物，但是到了这一级别的宅男才算得上真正的网购一族，淘宝、当当到处都充满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可以足不出户逛遍所有的商场。

0: 我一出门正好赶上一家眼镜店周年店庆搞活动，凡是经过眼镜店戴着眼镜的人，服务美女都给一块精美的眼镜布。我一连从服务美女身边来回九次，美滋滋的，我得了9块眼镜布。当第10次经过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了，于是把自己的眼镜摘了下来，心想不再要了。突然服务美女把我拦住，并递过来一块眼镜布，说：
1: 先生，您瞅瞅，您不戴眼镜我照样认识你。
0: 上帝对一个即将投胎转世的人说：上辈子你做的坏事太多了，这次投胎你只能变成猪牛狗，你选择一样吧。这个人想，猪呢好是好，但是养肥了得挨宰，还是算了吧。狗呢，投在富贵人家还好，如果投在穷人家，不但晚上睡在房檐下挨冻受饿，搞不好还得给什么吃什么。牛倒是主人大都疼爱，这么一想，他就对上帝说：
2: 那我就选择变牛吧。
0: 那你是想变耕牛还是奶牛呢？这个人想了想说：耕牛辛苦，奶牛轻松，但是每天被挤奶它疼啊。上帝啊，我能变成其他牛吗？
3: 可以。
0: 上帝的话刚说完，那人就变成了一只蜗牛。有一次考试，有这么一道题：你的什么越多，你就越穷。这底下的答案是五花八门，有一个男学生的答案是最为奇葩，他是这么写的：你的女朋友越多，你就越穷。家有熊孩子，在火锅店吃火锅，闹着要吃臭豆腐，给钱让他去买，一会儿回来了，把去了竹签的臭豆腐都扔到火锅里了。不说了，让服务员换锅吧。而且服务员这时候找我要结3桌的账，因为邻桌的没结账的都被熏跑了。

0: 我们经理吧有点结巴，有一天经理正给我们训话，突然他电话响了，经理很犹豫接不接电话。这时啊，小王拍马屁说：经理，接吧接吧。经理的脸通红：你敢骂我，明天别来了。一个富翁做励志演讲，要成功就得不断努力。我呀，20岁的时候摆地摊赔了，30岁开工厂也赔了，直到我56岁那年，有个富家少爷扶我过马路，我发了。
1: 爹，爹！
0: 老子一听冲过来，啪啪就俩耳光，不准叫爹！
1: 我不是一直都叫你爹吗？
0: 臭小子还叫！老子看着股票正揪心呢，你还敢叫？
1: 那我该叫你啥呀？
0: 大家长。亲爱的，虽然我没有小王那么有钱，不像他有房有车，能买很多很多你想要的，但是我愿意一心一意只对你一个人好，你能嫁给我吗？女朋友听了这话都快哭了。哎，不要这么感动，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2: 你个骗子，为啥不早告诉我小王这么有钱呢？他现在结婚了吗？
0: 这个。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上期节目里啊，跟大家一起说了说宅男的起源形成和等级划分，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入门级宅男、初级宅男、中级宅男，还有啊高级宅男以及中级宅男。相信大家呀对宅男大家有着更深入的了解了，但是别着急，咱还差一个啊，神级宅男。神级宅男是什么样的宅男呢？咱们一起呀来说道说道。神级宅男实际上指的呢就是退休的大爷了。俗话说呀，大隐隐于市，姜还是老的辣。那宅的最高境界呢，当算那些已经为这个地球贡献了一辈子的老大爷们了，世事在他们的眼中早已化为了浮云。虽然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喧闹的菜市场、晨练的公园、拥挤的公交车上，但是他们的心却已经进入了宅的最高境界。他们早就领悟了宅的终极奥义，形散心不散。一草一木、一桌麻将、一张纸牌都能成为他们的娱乐活动，世上所有都已经被他们淡漠了。他们年复一年地盯着芒果台，不断地复习《还珠格格》，这已经变相出卖了他们苍老外表下隐藏的那颗寂寞的心。

盒装方便面，受冤枉的时候生吃方便面呗，高兴的时候尝试各种不同口味的方便面，生气的时候用拳头把方便面砸碎了再煮。当手里的红烧牛肉面酱料包由固体转为液体时，特级宅男们就知道夏天来了。

0: 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富二代，有一天我们吵架，她对我怒吼道：你给老娘跪一下。我昂首挺胸挺天立地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大丈夫岂能轻易下跪。然后他一声冷笑，搬出一块搓衣板，纯金的，扔在我面前，冷冷地看着我。立马我就跪下了，哭着说道：哎呦，我的姑奶奶，为了我你可真舍得。男儿膝下有黄金，有黄金就能跪，我会帮你好好看着咱家这块黄金搓衣板，让它成为传家之宝的。女朋友训斥男朋友：其他人把事情做成这样，我会骂他，你的脑子里都进水了吗？但是你，我不会这么骂。男朋友说：
1: 哦，亲爱的，你还是爱我的，舍不得骂我。
0: 不，我只想说，你的脑子里装了一个化粪池吗？
2: 我和一个朋友谈起这些年科学的发展，朋友对我说道：这些年科学带给人类的变化真的是太多了。我点了点头道：是啊，30年前你敢想有手机吗？远隔几百里，一个手机便能便捷沟通。对啊，20年前你敢想象家家户户都有彩色电视吗？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而且都是超大屏幕的。是啊，10年前你敢想网络有如此普及吗？现在家家户户都是互联网浪潮啊。朋友一拍桌子道：5年前你和我还偷偷的在女澡堂子绕来绕去，找机会想偷看两眼呢，现在直接装个针孔摄像头啥的。我连忙咳嗽道：你说话注意点，哥们儿，哎，别急，旁边有人，不知道磕碜好看呢。

0: 方，我能马上让你尖叫，你信不信？
1: 就你，哼，我才不信呢。
0: 那你等着啊，老婆，你被窝里有蟑螂。
2: 啊！
0: 不说了，现在这脸还火辣辣疼呢。
3: 前两天去银行那 ATM 机存了一笔钱，结果这两天家里急着用，我爸让我去银行把那钱给拿出来，我就慌慌张张去了银行，站在 ATM 取款机前边，我就不禁大哭起来。银行工作人员急忙赶过来就问，
1: 怎么了先生，是银行卡丢了吗？
3: 不是。
1: 那是银行密码忘掉了吗？
3: 也不是。
1: 那到底是怎么了呀？
3: 我忘记上次把钱存到这个哪

0: 个柜子里边了呀。
1: 小宝同学呀，你爸爸最喜欢什么呀？
2: 报告老师，爸爸最喜欢书了。
1: 哦，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书啊？
2: 他最喜欢言情类的书，最讨厌恐怖类的书。
1: 哦，那你举个例子。
2: 言情类的比如女秘书，恐怖类的比如结婚证书、家长通知书。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其实宅男们也不一定就是想着一直宅在家，他也想找对象啊，他也想有个伴儿啊。那么宅男的择偶标准都是什么呢？宅男呢，他会觉得你作为一个女生，你可以不漂亮，但是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喜欢我，因为这样我才有喜欢你的勇气啊。作为女生，你可以不会做饭，但是你一定不能太挑食啊，因为我总不能天天做你喜欢的菜吧。你可以不做家务，但是呢一定不能太拖沓了，我不懒，可是我也不是很勤快呀。你可以爱花钱，但不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外，我挣的也不是太多。你可以爱乱发脾气，但不能抓破我的脸，再温顺的绵羊也有他的怒火，不是？作为女生，你可以爱浪漫，但是你要理解，宅男的浪漫就是用尽力气去呵护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 99.2 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傅饶。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状况啊。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呢，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气温呢是-3度到-15度。那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啊，因为是这个咱们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所以说呢，在今天咱们就以节日的话题为主啊。大家可能是今天也感觉到这温度稍稍有一些降低了哈，但是出门确实感觉风挺大啊，然后这温度会有一些降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啊，10月1号到10月7号的这个天气是怎么样啊？预计呢，咱们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的，而且呢降水偏少，但是是有降雨的啊。全市平均气温呢是9.1度左右，与常年相比偏低。全市平均降水量呢是3到6毫米，与常年相比呢也是偏少一些。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在3号，咱们市区还有东辽县是有小雨的，东丰县是有雨夹雪。那4号呢，全市是有小雨。在2号的时候，白天气温呢是略有回升，3到4号气温有所下降，累计降温幅度呢在6度左右啊。这个我觉得就挺冷了哈。你像这个。有的地区咱们这个东丰县哈，在2号的时候就已经是最低气温是0度了哈，这温度呢就已经挺低了啊。然后呢5到7号的时候气温会有所回升，预计呢最低气温出现在2号或者是3号的凌晨，0到2度左右。7到8号呢，咱们市里边的部分乡镇呢可能会出现清霜的情况，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另外呢，在1号的时候，我是有3到4级的西北风啊，这个阵风风力可达6级左右，这风力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呢，也提醒咱们大家，在节日期间，我是大部分时段的这个气象条件是适宜旅游出行的，但你非挑下雨那天出去，那也没办法了啊。这个合理安排咱们的出行吧。3到4号。就是有雨雪天气的过程啊，也会导致咱们路面会比较湿滑，能见度也会降低，一定要注意一下，加强旅游啊交通安全的管理啊。而且呢，我们作为驾驶员来说，节日出行的交通安全更加重要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根据咱们的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各项活动啊。这个国庆假期咱们是有7天的时间，是不是？那你就合理安排一下呗啊。然后呢，在2到3号我市的部分乡镇呢可能会出现清霜的情况，刚才也说了哈，也建议大家抓住有利收获的这个天气条件，特别是咱们的这个农户啊，加快杂粮杂豆和水稻收获的进度啊。同时呢，温室大棚做好这个保温防冻的工作，预防霜冻害的一些影响。另外呢，就是说节日期间气温偏低，而且呢多波动，早晚体感是比较凉的。像我今天这个下午出来上班，就感觉哎呦，这风挺大啊，这温度也挺低。咱们也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感冒，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啊。特别是本身身体状态就不太好的，更应该注意一下啊。还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多做一些防护的工作啊。然后就这个也跟大家说，像很多人喜欢运动啊，当然运动是肯定是好事儿，但是你要合理的安排。比如说今天下雨下雪，有雨夹雪，不行，我必须得出去我运动去，这我觉得也没啥太大必要啊。这个运动也有很多的方式，不一定非得到户外，是不是啊？合理的安排一下一天的行程啊。然后呢，在10月1号的时候，咱们市里边的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像咱们的秋收啊、旅行啊等一些户外的活动会 增加，也需要注意啊。咱们如果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像有树的、有草的啊这些地方啊，也要注意咱们的防火的一些工作，注意安全用火，谨防火灾发生，尽量减少一些明火的产生啊。这个有的一些活动可能说必须得有，那没办法了是吧？那咱们就注意好这防火的工作啊，包括说有一些地方我知道的啊，会允许咱们进行BBQ 啊，这个户外烧烤的，是不是啊？这种，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这安全的问题了啊，特别是防火的问题。我们总说的是啥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能就因为一个烟头点燃了一片森林啊，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啊。这是关于天气啊，一到假期我们的心情肯定都是非常愉悦的啊，特别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可能说有一些比较远的这个旅程啊，现在有的人已经踏上这个征程了是吧，啊，已经这个坐上车往外走了，还有的可能说十一没有特别的计划，哎，就在咱们市里边，市里边的这景点也特别多啊，游玩的地方也特别多，比如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欢乐会啊，乐途乐园呢，等等等等哈，当然可以考虑一下到咱们的这个乐途乐园啊。今天看到了这个咱们先去发布的这个关于乐途乐园的一些介绍啊，可以说节目是精彩纷呈的啊。这个有好还有好多的这属于这种亲子的活动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每天的11点啊，还有16点，现场招募小朋友换上红军服装，加入巡游队伍，让孩子们在行进中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哈。作为80后吧，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上小学啊，那个时候就是经常有这种拉练的活动啊。其实说拉练呢，也不至于像这个军营那样的哈，就是大家一起去参加一些红色活动教育啊，红色教育的一些活动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会有。现在的孩子可能是这种活动会比较少，能有机会感受一下那些红色历史，我觉得是更好一些的哈。另外呢，在每天的4点到6点的晚上6点的时候啊，下午4点还有晚上6点，咱们乐途乐园呢还有这个红色时代主题演出啊，可以给一家人共同留下一段难忘的国庆合唱记忆啊，这也不错。还有呢，像咱们这个乐途乐园的园区啊，巨型这个5星红旗啊，这是可以拍照留念的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国庆亲子作业吧啊，这个介绍是这么说的，完成一份有意义的国庆亲子作业啊，这个大人带着孩子与国旗合个影，为祖国送上祝福，哎，也挺有教育意义的啊。另外呢，在园区啊，这个也布满了5星红旗，氛围感呢直接拉满了。每天晚上的6点半上演非遗打铁花，也会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啊。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啊。刚才也说了，这个天气的状况可以考虑考虑啊。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咱们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为啥说单独把这个给大家唠一下，就是我觉得吧，有一些活动能有亲子

互动的这个环节跟孩子一起来参加的会更好一些。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国庆假期可能说时间比较长一些，哎，会选择出市啊，或者说出省去进行旅游，哎，看看其他的省市哈，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供我们来进行游玩的地方。但是其实市里边也能选择的地方也挺多的，而且都在市里，也不会特别远，也不会特别累啊。昨天节目当中呢，跟白羊我们两个也聊了哈，就是说这个外出游玩啊，比如说今天白羊就已经踏上征程了哈，已经踏上旅途了哈，这个。我就觉得自驾游这司机是非常非常累的，而且呢这需要注意的事儿也特别特别多啊，让我去开车带着一家人出去，我觉得我肯定这个身体上就受不了啊，精神上肯定想去，但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这两说啊，还得用找一个能开会开车的，能开车的还得打个替班啊，这开累了再换一换啊，觉得特别麻烦啊。所以说呢，市里边的一些景点咱们也可以选择选择啊。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咱们旅游的一些事儿哈，可以说吧，一定要让咱们的文明啊与美景同行，精准的选择一些咱们比较不错的旅游路线，包括咱们的旅游地点啊。有的人可感觉说这个像年轻人一样啊，说走就走，什么准备都不做，什么东西都不带，然后就出门了啊。但是你这个出行前肯定是感觉什么都是美好的，你上路了之后你就发现什么都是闹心的啊，这也少那也少，这也没定那也没定的，这个后续的问题就特别特别多啊，还有很多的安全的一些问题啊可能都没考虑到啊。然后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到了一个地方，遵守景区的一些制度啊。可以说呀，最近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各个景区的一些宣传的视频呢，啊，或者说帖子，或者说相应的一些介绍啊。我们也是都比较向往那些地方啊，都想去看看。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可能没有了解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呀，包括说景区的一些制度啊，导致会有一些比较尴尬的事发生啊。这光尴尬可能还好一些，哎，就脸一红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那如果说你触犯了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那问题就大了哈。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好风景啊，我们需要静心等待啊，难免遇上排队买票的这个情况，排队来进行游乐的一些情况啊，这种情况那你就有序排队呗啊，不要有这个插队的情况啊。这我觉得吧，这小学生可能都知道的这个道理，但是很多成年人现在都做不到这一点啊，总感觉说哎呦，这我往前挤一挤是吧，我插个队能咋地啊。但是你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都这样做，那这个毫无秩序可言了哈。一定要自觉的遵守相应的一些景区的制度，有序排队，不乱插队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啊，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像我们到哪块游玩啊，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垃圾出现，那你自己随手给它扔到垃圾箱，我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可能多走几步道是不是啊，那也不会把你累到啥样啊。总说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一定要呵护好景区的一草一木，不乱攀折踩踏，不乱扔垃圾，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啊。这样的美景我觉得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美景的人，你是不忍心去破坏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公共秩序啊，也要需要我们维护啊，这个是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了啊，比如说与其滔滔不绝，不如用心的去感受。哎，有的人呢遇到了一些事儿，哎，喜欢大声的跟同伴来进行分享，当然这份心情我们肯定是能够理解的哈，有什么好事啊，或者说有什么八卦呀，哎，都喜欢这个把音调提高，然后跟身边的人说一说啊。但是你要分场合，比如说像我们给大家说过这个在电影院，哎，那你这是比较安静的环境啊，那你就不能大声的去讲一些事情了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呢，或者说自习室啊等等等等类似的一些地方，包括咱们的这个景区啊，室内的一些场所参观的时候，哎，
那你就要保持安静了哈，你就好好看就行了。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什么感受啊，有什么触动你神经的地方，等你出了这个室内场所是吧，到一个能够大声说话的地方你再说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大声的喧哗，当然手机的声音也给它调一调。哎，有的人呢就喜欢把这个电话呀声音调得特别特别大啊，当然这也行吧，这个可能说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这个哎耳朵比较背听不着，这也正常。但是进入到一些室内的场所的时候，自觉的把音量放低啊，或者说把这个免提给它关掉啊，或者你出门你就带好你的这个蓝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静音的一些设备啊，这都可以啊，不要妨碍其他人进行参观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活动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之前给大家说过，咱们的铁路会有这个静音车厢。哎，有的人就感觉说，哎，那我就拿个手机，我放个什么什么音乐啊，我看个什么什么视频，声音也不大，那怎么了啊？你会影响到别人啊。当然，如果说你在想安静的时候，旁边有人突然给你放歌啊，放的歌曲还特别嗨啊，音量特别大，我觉得你也不会开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下，不要妨碍到其他人啊。另外呢，就是要爱护我们的文物古迹啊，守护好我们的历史，不要随意的触碰一些珍贵文物。有的人属于啥呢？手欠啊，这单纯的手欠就想摸一摸，其实你摸一下能咋地？不能咋地，那摸能有啥感觉？这个就是单纯的手欠啊，这儿碰碰那儿碰碰的啊，有的这个抠一抠掰一掰，可能你就把这东西这个文物就给损坏了啊。当然，很多的这个珍贵文物都是不允许触碰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文物，就是拍照的时候啊，也不要打开闪光灯啊。有的地方可能不让拍，那你就不拍，你就自己看就行了。用我们的眼睛来进行记忆啊，爱护我们的古迹，不乱涂乱画啊。小的时候呢，我记得上龙首山，那个时候龙首山这个上边有一个凉亭哈，估计很多人都是有印象的。凉亭上我记得这柱子上就经常有人写一些字啊，后来这个凉亭扒了哈，这重建了啊。我记得当时写的最多的就是某某某到此一游啊，虽然说我们的这个龙首山当时也不是什么哎特别著名的景点儿，但是啊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好的啊，也要注意啊，我们的有一些文物古迹啊乱涂乱画肯定是不行的啊。然后呢，再就是到其他的城市旅游啊，可能说有一些红绿灯啊，不太清楚啊，或者说不太了解吧。咱们室内可能说生活了好多年，都知道了哪个路段有红绿灯啊，哪个路段有斑马线，哪块能停车，哪块不能停。那你到其他城市了，先观察，然后再看看怎么走啊，或者说怎么停车。不闯红灯，不酒后驾车，也不要车窗抛物。斑马线前车辆行人相互礼让。当然，我们的出行的文明的样子啊，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哈。另外呢，还要说到用餐的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坚持文明用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家的家风体现在餐桌上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享用特色美食呢，也要适量有度，这个节约也是一个光盘行动啊。在外用餐呢，强化节约意识啊，按需点餐。拒绝餐饮浪费，同时呢，注意餐桌的礼仪啊，包括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大吵大闹了，是吧？有的人喜欢这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哎，吃一顿饭，那你就找一个包房，你不要在这个公共场合里边，这个哎，喝点酒就，喊起来了啊，嗓门不自觉的就是放开了啊，声音越来越大，那你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哈。如果说咱们喜欢那样的这个哎闹哄一点的氛围，那你就找一个。相对来说吧，比较隔音的这个包房啊，一家人或者说亲戚朋友坐在一起，咱们好好的畅饮一番啊。当然也要注意啊，刚才说到这光盘的这个事儿啊，我一直的这个看法就是，能吃不是病，浪费肯定就不对。特别是有的人呢喜欢什么呢？比如说四个人出去，我必须得点六个人的餐，哎，这显得我大气啊，显得我有钱啊，显得我怎么怎么样呢？其实。没有那个必要啊。另外呢，就是吃不了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打包嘛，是不是？这顿吃不了，咱们下顿吃啊，这也一样啊，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啊。好多人就感觉说，哎呀，不行，
我必须得多点一点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啊，其实他是属于啥呢？自己吃不了多少，但是很怕别人不够吃啊，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只要让。

他点餐点的都特别特别多，最后都浪费掉了哈、啊，这个很不好啊。然后呢，还有上外地啊，有一些景点，就是你越火的景点越是那样，东西越贵。你看，那你这个就是纯浪费钱嘛哈、啊，完全没必要啊。然后呢，如果说有文明露营的这个情况啊，也要注意了哈、啊，可以体验一下亲近自然呢。我们也要保护自然，合理的选择野餐呢、露营呢，这些地方不要在非露营区搭帐篷，还有天幕啊，不要使用一些污染环境的炊具啊，这也要注意。啊，还有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吧，这旅途呢是有终点的，但是文明无止境。在国庆出游呢，赏的是，这个风景，见的肯定是文明了。让我们从每一次的出行，每一处细节做好文明出行，不抢行，爱护环境呢也不乱扔，文明用餐也不浪费，有序的排队不拥挤，规范停车不占道，以礼待人的不喧哗，让这个文明啊与美景同行啊，一同营造咱们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节日出游环境啊，这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啊。其实啊，说这么多可能说小孩子都懂，但是往往有一些大人啊，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了哈，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然后导致会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产生啊，这是非常不好的哈、啊。特别说你这出门在外更得注意这些事儿了啊。当然了，有的这个听众说了啊，这个我就不出门啊，我就在家待着，那也行。我就是一个比较宅的啊，就喜欢在家，特别是属于这种什么休假呀啊，或者是这个年假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节日假日的时候，我就愿意在家一待。这往沙发一躺多好啊，往床上一躺多好啊。但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像我爱人和孩子，他们就喜欢出去旅游，哎，这个走一走看一看的挺好的啊。好吧，我们直播间的两部记者热线呢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0437-6161-666，0437-6161-999。生活当中啊，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记者热线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啊，只要说我们了解的相应的一些情况的啊，都可以给您说一说啊。线上的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有问题也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线上朋友快递代发说国庆公交车免费吗？到目前来说我没看到相应的信息啊，这个确实没有说免费不免费的这个事儿啊。都是我看到的啊，就是咱们市内的公交车都是属于正常的运营、正常收费啊。这个确实，这个到目前来说，我是没看到有这个免费的这个消息啊，我是没看着啊，就正常出行呗啊，正常乘坐呗啊。这个还有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儿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唠一唠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公安的这个窗口啊，很多人就是感觉这个假期了，赶紧趁假期把一些事儿给办理完。咱们的公安窗口呢，在十一期间啊是便民服务不打烊的啊，这个有相应的一些服务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这个政务服务大厅的这个业务啊，这是具体都有啥呢？咱们的政务大厅公安综合窗口办理业务呢，比如说像这个旅馆、网吧审批等一些治安类的业务，还有交警的业务，处理交通违法业务，户政业务，办理身份证的业务啊，还有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出入境的业务啊，就比如说这个护照啊和港澳通行证的办理啊，境外治疗紧急重症啊，还有说已订前往机票、紧急商务活动等等等等吧。这个呢，当然这个是需要提前的预约，10月3号、10月6号，这是预约进行服务的啊。这个有需要的可以打电话，比如说他们有警官的这个电话啊。
这个如果谁要有需要的话，你自己找不到信息的话，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给您说啊。这个办公地址呢，就是在咱们浏阳市龙山区建丰路77号啊，就是这个政务服务大厅。然后呢，在各个派出所也有相应的这个服务啊，比如说像10月1号服务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2点，这是向阳派出所、先锋派出所；10月2号。

号的上午9点到12点呢是新兴派出所灯塔派出所，10月3号的9点到12点是福镇派出所东山派出所，10月4号呢是站前派出所安家派出所，10月5号是工农派出所和北寿派出所，10月6号是寿山派出所和南康派出所，10月7号是西宁派出所还有县城派出所，这时间都是上午的9点到12点。有需要的话联系警官啊，这个警官的这个电话号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也找不到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我再给您说一遍啊，这个就不挨个的给大家说了啊，可以找一找啊，找不到就给我们打电话，我再跟你说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车管所的这窗口服务啊，这同样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服务的啊。咱们的留言是车管所驾驶证不换领，服务时间呢是10月1号、2号、3号、4号、6号、7号，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4点半啊，这是。可以进行办理的啊。然后呢还有驾驶证全项的业务，比如说像机动车全项业务、驾驶人考试、小型汽车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安全文明，还有这个摩托车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这个是在10月5号上午的8点30到11点30，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半啊。然后它这个地点呢是在咱们辽源市龙山区福镇大路4440号啊，这个福镇那头啊。这个如果说您有这个需求啊，有这个想了解，比如说刚才说的哪个警官的电话，哪个派出所的电话，您自己找不到的话啊，身边的人没人知道，那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再给您说啊。这个确实这电话号挺多的啊，这不就不挨个给大家说了啊。而且呢，这个假期期间呢，可能说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家里人呢都会回来啊，回到咱们辽源一家人聚一聚啊，肯定少不了这个聚会吃饭喝酒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哈。还有呢，就是可能最近一阵没有跟大家说啊，关于咱们的养老保险资格认证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如果说家里的年轻人，哎，这个挺长时间没回来了，老人也不会弄，趁着这个时间，年轻人回来正好帮老人来进行认证啊，这个特别是爸妈不熟悉手机操作的，我们作为子女来说，可以点击亲情服务，添加亲情账户，绑定爸妈的电子社保卡，就可以帮助老人办理认证了啊。这个具体怎么做啊？就是您记住一点，我们手机上有这个小程序是电子社保卡，这个就有这个亲情服务功能，这个是非常显眼的啊。进入我们的电子社保卡这小程序，屏幕的正上方就有亲情服务这四个字，你点这个啊，然后就进入相应的这个界面了啊，添加亲情账户啊，这个服务家人更方便啊。当然这个都有相应的一些提示啊，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流程。然后你就点击这个添加亲情账户啊，然后他会让你填写输入参保人姓名啊，参保人社会保障号码、啊、选择亲情账户与您的关系啊，已阅读并同意啊，这些都给他填上啊，能打勾的给打勾打上，然后就可以添加亲情账户了。然后再上传一个被绑人社保卡的这个照片给他上传到这个小程序当中啊，然后呢在亲情服务页面当中选择需要认证的亲属，点击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啊。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哎，这些步骤都做完，最后一步就是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父母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了啊。相对来说就记住一点，进入咱们的这个小程序电子社保卡啊，然后点击添加亲情账户啊，这个是有咱们的亲情服务里边啊，添加亲情账户，接下来呢按照他的提示要你添啥你就添啥，要你传照片你就传照片，最后就可以来进行认证了啊。当然呢，这个认证的时间呢，再一次跟大家重申一下啊，这个没有固定的认证时间，不用别人说，别人说了我一月份认证不行，你也得一月份，不是那样的啊。一般啊，就是我们说就是一年一次，这是我们统一的这个以前的说法，现在来说就是12个月之内有一次认证就行
你也不用说别人几月份认证等等，我就得几月份啊，不是那样，你的。

认证时间不要超过12个月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比如说就是6月啊就已经认证了，那现在已经9月了，去年的6月认证，今年已经9月了，那你估计这个已经工资都停发了啊。这个时候呢也不要着急啊，你这已经超过12个月没认证了，是不是工资已经给你暂停发放了？这时候怎么办？把这个认证给补上。哎，你给暂停发放的养老保险待遇也会都给你补发的啊，这个没关系的，也不用着急啊。之前有咱们听众，这个估计也是上了年纪的哈，一听到一看这个待遇没给发，这个工资没到账啊，怎么回事啊，就着急上火了啊，没有必要，这钱终归是咱们的啊。我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线上网友说了啊，是国庆期间公交不免费了吗？就是我目前来说呀，就是没看到有免费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啊，因为我看的都是正常运营、正常收费啊。这个后续有没有？我确实不太清楚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是30号了，下午4点了，这还没有消息，那应该就是正常运营了啊。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说到认证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就属于那种今年刚刚退休的，这个你也不用急啊。比如说今年我9月份才退休啊，那你就是明年的9月份之前再给他进行认证就行啊。你刚退休这一年不用考虑认证的事儿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吧，这个认证啊，就是确定是不是你本人还健在。还在领取咱们的养老保险待遇啊，这个我觉得吧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也给大家说过好多次啊，包括说怎么进行认证啊，啊，包括说你这如果就是认证不了，你这个请求帮助是吧？包括说咱们的邻居啊，哪怕说楼下卖店的小卖店的是吧，都可以帮助咱们进行认证。实在不行，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认证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另外呢。有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这个行动不便的啊，需要上门服务的啊，这也可以求助咱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可以的哈啊。当然了，如果说这些都不行，那您就必须得等着家里年轻人给认证，那趁着这个时间段年轻人都回来都回家，你就是找他们给认证一下啊，然后以后每年呢都是这个时间段进行认证啊，这也行，也可以啊。好吧，这个认证的事先说到这儿啊。直播间的两部记者热线呢，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的打热线电话啊。线上的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同步的进行直播啊。大家一直在说这个公交的事儿啊，你们是在哪儿听到了什么信息吗？或者说看到了什么消息吗？我这边真就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啊。这我看到的都是属于正常运营啊，这有提示正常运营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信息啊，真就没收到。你们如果说有什么信息可以跟我说一下啊，我去找一找看一看，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打字或者说打电话都行啊，跟我说一下，我这边确实没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啊。行吧，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咱们的一个小案例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也不算小案例吧啊，就是说这个属于普法的这么一个阶段啊，你以为没事儿的操作可能已经越过红线了啊，这个确实挺多的。在2026年呢，咱们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啊也过去了啊，这都过了一阵了啊，今年的主题呢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啊。现在呢 AI 技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啊，比如说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一篇经不起推敲的小作文，一次未经核实的随手的转发，都可能在不经意间触碰红线。不少人呢对这个事儿啊就抱有侥幸的心理，还认为我只是随手的转发，也不是我自己发的是吧，是文章别人写的，我就是转发的，或者说 AI 生成的这些内容都只是假的，大家也都知道假的啊，都是随手玩玩的啊，不过蹭个热点而已。但是要提醒大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啊，不知情不代表无需承担责任。
比如说啊，这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多地查处了利用 AI 编造事故的典型案件啊。比如说有个自媒体账号用 AI 生成了商铺爆炸虚假的视频，这个就被处了500元的罚款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马某啊，用 AI 编造，比如说哪个哪个地方哪个哪个桥塌了这样的视频来蹭流量，引发恐慌，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还有呢，赵某用 AI 生成车间爆炸烧伤100%这样的虚假信息，被处以行政警告啊。所以说呢，这种 AI 编造事故绝对不是简单的网络恶作剧。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啊，也会看到啊，很多的类似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像主观的意图传播的范围造成的危害后果，都会进行详细的来进行查处啊。然后还有这个行政啊、刑事啊、民事啊三类情形划分责任啊，这边界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说你已经触犯了刑法，那相应的责任更重了啊，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呢，如果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291条之一的这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这是犯罪啊，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另外还会有民事侵权责任，如果说虚假事故视频呢指向一些具体的景区、商铺、企业，导致对方名誉受损了，产生一些经济损失了，受害方就有权要求造谣者删除内容、公开道歉，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这后果呀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些可能是属于那种不高不低的这种行政责任，这其实是最常见的啊。像编造、传播爆炸、坍塌等一些虚假事故信息，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的，违反咱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那这个就可以处以拘留和罚款了啊。相应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我们不要以为在网络上别人发啥我跟着发就没事啊，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啊。你说这因为转发个东西然后导致这个判刑了，这有点犯不上啊。这个当然这种违法犯罪的事肯定不能做啊，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不小心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属于啥呢，属于这个张冠李戴拼接视频的挪用素材，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踩中这个造谣雷区。有的人属于啥，自己呢可能比较懒，不愿意做这个视频啊，也不愿意去拍摄视频，然后呢在网络上这儿找一段那儿找一段，最后给它拼接到一起做成自己的视频，那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问题的产生啊。还是有一个小案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刚的8月份的时候，上海警方呢查处了12名涉白海豚台风谣言的造谣者，其中呢高某运用 AI 软件生成了虚假视频，编造了一个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这个不实信息。然后还有呢，像黄某将往年的外省市的积水视频剪辑啊，然后进行拼接，并且标注坐标上海金山。还有像这个胡某啊，他是将非上海地区视频拼接之后配文哪个哪个酒店地下车库被水淹没了啊，这种情况都是属于被认定为啊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那上海警方呢，依据咱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对造谣者处以行政拘留啊。这个 AI 工具啊，不是免责的理由。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或者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来拼接造假，就被认定为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了，主观恶意非常明显。特别是这些，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事件啊。我个人觉得呢，有一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要掺和啊。可能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做着一夜爆火的梦啊，就希望有一天我在互联网突然间一夜大火啊，有多少多少粉丝怎么怎么样的啊。但是你一定得走正道啊。如果说你因为这个违法犯罪火了，那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火啊，这是有的人是那个想法，什么黑红也是红啊，但不一样啊，它毕竟是黑的。这网络平台呢，如果说没有履行审核管理职责，
则呀，接到举报之后不处理或者是明知违规然后还进行传播的网络平台其实有很大的责任啊，就是说这些视频怎么

还有一种情况呢，属于写小作文炒期货的哈、啊。这个就属于啥呢，在也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四川证监局披露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查实呢九五后啊这个人投资者孙某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并且发布关于纯碱生产的小作文，并且呢在传播虚假信息期间交易纯碱期货合约啊来进行牟利。扣除手续费之后，实际获利是8万多块钱。最终呢，监管部门依法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40万元的罚款，罚没合计啊，大概是约48.5万元啊，48万多。其实呢，针对这个孙某某的这个行为啊，四川证监局也认定了他是违反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当中的这个条款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这个规定，这是属于这违法的行为啊。那这样的情况可能说有的人就不太了解啊，毕竟说谁也不能说把法条每个都看完了然后我再去做生意啊，这种情况也不太现实。但是别人不做肯定是有原因的，为啥就只有你做呢？因为它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那是吧，你做了让人抓住了，那肯定就是后果要自己进行承担的啊。还有呢，在也是今年的事儿啊，这武汉一个网民呢看到了他人发布的网约车司机猝死的这个视频，然后顺手就转发了，他感觉这个事儿啊应该让大家知道，你看这个，而且还评论回复啊，哪个哪个师傅去世了，大家一起来进行转发。但是事实上啊，这个司机只是在车内正常休息，最终啊发布者冯某被罚款500元，转发者乔某被罚款200元。啊，本来以为这样的事儿要给大家来进行转发，让大家都知道是吧？啊，可能说给大家提个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想法，本来是好心啊，但是最后你是属于这个办坏事了啊！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不论是原创还是这种转发，只要说没有经过核实就扩散的，并且造成后果的，都可能被处罚。现在转发的这情况特别特别多啊，像我们这个经常在朋友圈里边转发一些消息，当然这肯定都是官方媒体啊或者是官方部门啊他们来进行发布的，我们才进行转发。如果说属于这种 AI 的，哎，这生成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会随便的去发啊。所以说转发是否入刑，关键要看两点。第一呢，信息的类型是否涉及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第二呢，是否是主观明知啊，比如说像这种官方辟谣之后是否仍在转发的，或者呢添加评论添油加醋的。之前给大家说过哈，这其实每年的年底我们都会有一阵的这个辟谣的这个节目啊，都会给大家说总结这一年当中的这个谣言啊，给大家这个统一的介绍一下哪些哪些的哈。比如说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个劳保认证的这个谣言哈，有的人就已经说了这个劳保认证必须每个月都认证，不认证就怎么怎么样的是吧，然后官方当时也进行辟谣了，但是还有人进行转发，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属于这个主观明知了哈。如果呢只是单纯的误转，而且呢及时的删除，通常是用行政处罚啊，这种影响一般也都不大。但是如果说明知虚假仍然恶意的扩散，或者呢属于这种借此牟利的，就可能面临刑事追责，那问题就严重了啊。像我们的刑法当中就规定了，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来进行传播，或者呢明知道是虚假的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没事我就用 AI 做个什么世界末日的视频，我就发到网上，我就说这个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怎么怎么样了，哪块已经有这个海啸产生了，什么台风啊啥的，是吧？那我估计我也待不久了，这种情况千万要注意了哈。不是说 AI 做的东西都可以发啊，有的你还得有自己的认知，也不能随便的。

0: 去进行转发，别人发他可能说这刚发出来你就看到了，那边审核也审的不严啊，然后后续的处理程序可能说也都没跟上，那这种情况下你看到了你就别转发了，到你这儿就给他停掉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现在可能是大家也都了解了哈，这 AI 换脸的这个技术也很成熟了啊。我最近看了很多的一些AI 漫剧啊，或者说 AI 真人剧啊，还有 AI 的这个换脸的哈，这等等等等的吧，这最近看到挺多。这种技术目前来说挺成熟的哈。这有一个高一的学生小刘啊，将同班同学小王发过来的生活照导入了这个 AI 的软件，通过 AI 换脸加丑化特效生成了多张带有恶搞文字的小王的面部表情包，先后发送到班级同学群以及多个好友私聊的窗口。有一部分同学呢觉得哎挺好玩的就保存了，并且呢二次转发，这表情包呢就在校内迅速的流传了。小王得知后啊，是感觉到被羞辱，遭同学取笑了，自尊心受挫，情绪低落，不愿意到学校来上课了哈。然后呢，小王及父母呢向当地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啊。之后啊，这小刘及家长向小王赔礼道歉，删除所有留存的表情包，并且通知转发的同学进行删除，并且呢向小王支付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孩童之间呢可能有一些事儿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哈，就比如说有一些恶作剧，可能这个孩子呢最开始利用 AI 软件做一些 AI 换脸呢丑化特效，只是感觉好玩，但是它触犯了我们相应的一些红线啊，这个还是应该注意的啊。小刘呢用这个 AI 伪造并且传播小王的面部形象，已经涉嫌侵害肖像权了。如果说这个表情包啊包含贬损嘲讽内容，导致小王的社会评价降低，还可能同时侵害名誉权。没有盈利目的也不影响这个侵权的认定啊。有的人说我做这个东西，哎呀我也不挣钱，我就做着玩的，这怎么还犯法呢？当然了也一样的哈。没有盈利的啊，不影响侵权认定啊。我们的民法典实施之后呢，未经同意制作并且公开他人的肖像本身，这就是构成侵权的。小刘呢是未成年人，那他的侵权责任依法是由监护人来进行承担的啊。监护人一般都是父母啊，这孩子的监护人嘛，那孩子承担不了，那就父母就进行承担呗。可以说呀，我们进入到了现在的这个智能时代，而且是飞速发展的智能时代，技术降低了上网创作或者说信息传播的门槛，也让有一些人呢产生了认知误区与这个侥幸心理。我记得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刚刚流行就是上网聊天，流行这个一些聊天软件的时候，有的人说你还能顺着网线过来找我呀啊，那个时候当时是以为开玩笑啊，就是说也不可能对方就真的来，是不是？但是现在以现在的技术来说完全可以做到，哪怕说你现在就打开电话浏览了一下网络是吧，这个打了一个电话，或者说浏览了一些网站呢啊，看了一些视频，那就可以找到你的定位啊！这现在的技术就是这样，很厉害，很厉害。有一些人呢，一些网络行为吧，看似只是日常的娱乐，随手分享啊，跟风蹭一些热点呢，觉得无伤大雅，实则可能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啊！我一直认为蹭热点这个事儿，可以啊，但是要有底线呢。包括说我们上网的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信息，你心里就得打个问号，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啊？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我们接到的信息肯定要官方的文件啊，或者官方的消息，比如说这个线上发的啊，或者说有这个咱们实体的文件啊，才能跟大家说。这就是呢，每一种信息，其实我们每天也都上网，也都浏览，也能看到挺多。有一些它就是纯假的，包括说我们好多听众都在线上或者说打电话来问啊，这今年咱们的劳保啊涨不涨工资啊，啊我们也看到了好多好多信息，但是不是官方的就不能跟大家说，哎，有的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东西就是假的， 就是杜撰的，或者是 AI 来进行写的。那如果说我们再去转发怎么怎么样，那肯定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哈。所以说呀，让我们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从。看到一些信息的时候，首先看看它这个是哪个媒体发布的，或者说哪个自媒体，是不是 AI 写的，是不是官方认证的发布号来进行发布的啊？一定要强化咱们的法律意识，明确边界行为，一起来守护我们的清朗的网络空间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有一些消息，可以有一些能甄别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是最好的哈。当然了，如果一些消息您看到了之后，哎，不知道真假，也可以咱们一起说说，一起唠唠哈。像这个今天这个听众朋友就问这公交车的事，我确实没接到消息啊，也没看到相应的一些官方的账号来进行发布相应的信息，所以说这就没办法给大家说了哈。行吧，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啊，我们节后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开始有这个增大的这样一个走势了啊。尤其现在咱们年寿路目前过往的车多，福寿路呢，现在博纳通往六条方向呢，来往的流量有所递增。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益民街啊、山雨城这消耗灯处，还有齐宁路这个白岭公寓岔路口通往仙苑环岛方向呢，目前车多。西宁大路老高级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啊，尤其现在西向东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极光路现在新小桥路段呢，目前来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济康路呢，现在还从正治二路口通往益善方向出现了一个滞缓。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现在这个百花通往东极市场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对向车道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也是希望大家行经此路段时啊，一定要保持多一点的耐心。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兴街啊，现在这个石油公司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流量稍显集中。新大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这也是临近往高峰的阶段了，也是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有份好的心情，平安快乐通行。此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傅警官，我们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做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小女孩哈，看完《西游记》呢，就问爸爸，说爸爸，妖怪和妖精有什么区别呢？爸爸说，没啥区别吧。然后她姑娘又问，说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她爸说，那可能是妖怪没化妆吧。完，这小女孩说啊，那我知道了，爸爸。奶奶就是妖怪，妈妈就是妖精，这分太清楚了。

记得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哈，有一个寝室的室友们，宿舍的舍友们，决定要集体买一个篮球。然后大家就商量哈，就先把自己家附近的商店呢、超市啊都打听一下价格，货比三家之后，权衡了，权衡，货比三家权衡之后，然后再买。然后吧，就前两天呢，这个小刚和小饶，小饶，小饶，应该这个念饶啊。小刚和小饶就来到了他家附近的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刚走到门口呢，就看见有人在这推销篮球，他们就上前就问价呗，哈，说这个篮球多钱呢？然后店员说150块钱一个。俩人说就150啊，那有点太贵了呀。然后这个推销员一瞅，就是那可能孩子们嫌乎贵，而且他一想哈，这孩子们的消费一定是就是说，得买好几个，不能说是只买一个啊。然后呢，他就问了，他说的你们要是集体买呢，我可以给你们点优惠。这个时候啊，小饶听了特别开心。喜出望外的，然后他就对那个销售员说：“说的那我们当然是集体买了。”然后那个售货员一听：“哎呀，那这个来个大单呢，哈！”说：“那你们买几个呢？”然后小饶抓住脑袋，寻思寻思，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说阿姨，我们6个人集体准备买一个。”人家没说错，人家是集体买，集体大伙儿一起买。就像约架，说你是单挑啊，还是群挑啊？单挑咋挑呢？单挑就你一个人挑我们这一群人，那群的呢，我们一群人挑你自己。还有个笑话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就刘海特别长，我也梳过，就是斜刘海，我脑门大，恨不得把整个脑门都挡上了。然后呢，还得每天早上用那个纸板夹给它夹溜子儿溜子儿的，特别飘逸啊！不仅女生这样，男生也这样。说有一天呢，有个男生就梳了一个那样这样的发型。那个时候那发型还有没叫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挺3个字儿，就是发型哈、就是头发后边头发不管多长，前面大刘海老长了。然后说这个男孩呢就惹事儿了，干架。他抬头一瞅，对方来了仨人，心寻思仨人应该能糊了的差不多。刚要就是耍帅一下，夸甩一下刘海，发现这边还有6个，不甩刘海都看不着，眼睛都挡上了。

所以有一天上班，老总呢就召集大家说开会啊。进门的时候呢，就让每个人从电子秤过一下。这就是不是我们单位，是我们单位，我说高低我请假，我都电子秤指定是不能过。然后呢，老板说的，知道为什么让你们称一下吗？完了，其他人都不说话。有一个人笑嘻嘻站起来说，老总的意思是公司福利好，我们体重都超了。这个时候老总瞅了一眼这个愿意出风头的这个人，老总说，我是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去找回那次。堂妹学习不好，经常挨他爸揍。昨天他爸又拿着这个大笤帚嘎子抽他，他一边躲一边就哭啊，说爸爸呀你不要打我了，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他爸一边抽一边回，说谁叫你叫我爸爸，你叫我爸爸我就要打你，我是你爸爸，我跟你说我就得负责任，我就打你，我就管教你。这时候堂妹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张啊你别打我了，老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话音刚落呀，我搁旁边我都直摇头，这堂妹被揍的就更惨了。这孩子是没有情商吗？是咋的呢？想和就是我想救他啊，我想帮助他，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想了都。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是小明啊，今天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正好是一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呢小明就问他女朋友哈，说那个你想要什么礼物呢，然后他女朋友说你帮我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清空一下就好了。小明心想哈，那这也太简单了，这还不简单吗？于是呢他就打开了他女朋友的购物车，一个一个地点击了删除，清空了，你都其实一个一个点都多余，得有那个批量选择，就全打上条一键删除就都没了，一个一个还费点劲呢，你就这样

是那个前两天啊，这个妈妈呢就买了浴盐，啥叫浴盐？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那个盐。然后呢，她就带两岁女儿洗澡，家条件指定不错啊，家里可能有泡池。女儿一不小心就舔着了这个水的味儿了，哎呀，就感觉这水挺咸。然后她姑娘就哭了，就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别拿我。”咸咸的呗。

就是吧，我小的时候，就包括现在在内都是哈，就特别羡慕谁家有两个孩子的，就比如说我同学呀，啊，是有个姐姐呀，是个弟弟、妹妹、哥哥都行，就羡慕人家，哦。然后呢，可能我跟大家说过哈，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边我是住左边上铺，他是我右边上铺的那个同学，他就是有一个姐姐，他有个姐姐。就是每天晚上，我说最享受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你看白天上完课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就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也打，打完之后，我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躺在我的床里边，把我的床围子都围上，哎，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听他跟他姐姐打电话聊天儿。哎呀，就是听着特别舒服。他会说，哎，咱妈怎么怎么地了，咱爸怎么的，咱家，哎呀，你就听着可得劲儿了，真的，就特别羡慕。然后呢，我就是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羡慕啊。完，有时候聊，有时候就聊天儿哈。我有个同学，他有个小弟，他说：“你知道有个懂事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吗？”我说：“哎呀，我说那你快点，我太感兴趣这个话题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是多么羡慕人家是有哥哥姐姐，或者甚至有弟弟妹妹的，我都可羡慕。我说快点，我太感兴趣了这个话题，你快跟我说说。”他说：“有个懂事的弟弟其实挺好的。”我说：“那你弟就特别懂事吧？”他说：“是啊，我弟可懂事了。”我弟对我说：“说姐呀，你等我长大了，我挣钱，我给你整容啊。你这弟弟是确实挺懂事。这可能就是这弟弟就是有审美，开始就没咋相中他姐。都该说不说，那同学长得嘛，哎呀，就咋说，我就喜欢跟这样人在一起。”要咋能体现出我是五大漂亮呢？是不是啊？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去肯德基点了两杯可乐，我俩就坐那嘎聊天儿。旁边有一个美女吃了汉堡，留了一袋薯条和一个鸡腿，她就走了。当时我这个跟我这个哥们儿闺蜜呀、啊，就觉得我说这玩意儿挺浪费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挺贵的。然后我俩就搁那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呢，就决定，哎，拿过来吃吧，别浪费了啊！我俩就拿过来了，正搁那儿大嘴妈哈啃鸡腿的时候，然后我闺蜜往那个薯条上挤番茄酱的时候。这美女拿着一杯可乐回来了，就是那肯德基地上好像都能被我抠出，别说三室一厅，能抠个别墅出来都。其实哎呀妈，就想重来一下吧，时间能回重整一下，别叫。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说爱情回来歌。哎呀，这嘴劲儿卡了，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大家。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那个小明的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了一个姑娘，但是呢那个姑娘对他不咋感冒啊，就是总是爱搭不理的啊。然后呢就是小明啊，你这是也出不了啥好主意哈、啊、小明就给他出主意说，你采取迂回战术。什么是迂回战术呢？你跟这个女孩的爸爸搞好关系，哎，你迂回一下。于是啊，这个小明的哥们儿就天天找机会啊，跟这个女孩的爸爸就喝酒啊，陪他钓鱼啊，下棋啊，哎呀，他俩玩的不亦乐乎的呀。你别说啊，果然挺有用处的啊，挺有用处。现在这个女孩见了小明他这哥们儿非常热情，哎呀，一口一个熟叫着。

说这个老公和老婆在家哈，老公说媳妇儿啊，我想上阳台站会儿。他媳妇儿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跑阳台站着干啥？你要冻感冒了咋整？老公啊，你可是咱家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来，这个家咋办呢？哎呀，这一番言辞，哎呀妈，太感人了。完，她老公说：“可是媳妇儿，就是你这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跪不住了，我想站会儿，行不？”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边。这里是实用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但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忧杂货店，把自己平时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顺的事儿，也找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诉说一下。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一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庆幸能和你遇见，在匆匆有声。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而我却一事无成。
2: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3: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1: 咱们走吧。

0: 都奉献给了钢厂，才有今天这个家。这是我的选择，
1: 你也应该
0: 再去拼搏一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看看今天吧，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今年的时候，陈楚生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再次的绽放了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得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

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生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说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此啊就会化解了。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的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重新的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他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今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

无数人内心，就是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荒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他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见到，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了。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的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1点10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那么同时呢，咱们今天呢也是十一假期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果说您还有任何需要去办理的车管方面的车驾管方面的业务，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
1: 对，
0: 包括说你的车辆有没有需要检车的，因为咱们。怎么说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工作日嘛，
1: 对，就是下午这个期间还是可以的，还
0: 是
1: 可以去 的这个你检好车了，车都办稳妥了，然后你再出去游玩，是不是心里准成一点呢？
0: 哎，是的，就是咱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完之后，开开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没有这个什么牵挂的事儿了，
1: 对，心里就落底了，是吧？就
0: 是的，
1: 在路上的时候就感觉哎没有什么事儿了。
0: 是的。那么同样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我们高速警官刷礼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在2026年的9月11日20时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分局接到多名群众举报，称呢京哈高速沈阳方向有一辆黑色轿车呀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现场呢是险象环生。接警后啊，支队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综合路面监控、过往车辆、行车记录仪筛选，迅速锁定了号牌为 KM7 的黑色越野轿车，驾驶人范某啊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办案民警的电话联系范某核实情况，范某拒不承认高速逆行事实。随后拒接民警电话，不配合案件调查，被固定证据啊查清事实，支队巡逻三大队呢迅速组织警力赶赴黑龙江巴彦县，将范某啊户籍所在地，通过户籍所在地锁定范围，将范某抓获。经核查呀，事发当晚，范某从大连前往哈尔滨，行驶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呢，因导航提示走错路线，为节省路程，降低抵达目的最快时间，竟在高速上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在行驶一段距离后，因迎面车流量较大，心生畏惧，再次掉头行驶。多名驾驶人呢，行车记录仪完整记下了这惊险环生的一幕。到案后啊，范某承认了自己在高速逆行掉头的违法行为。范某呢，因自己属于普通交通违法，不知其在封闭的高速车上行驶有多危险，但是啊，此条啊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这里啊，高速警察要提示大家啊。出行是大家的共同环境，交通行为啊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公共行为，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做到，才能净化，使我们的高速公路通行安全畅通有序。那本期啊就说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越是临近假期啊，咱们这个车流量呢就是越集中起来了。
1: 嗯，对，
0: 很多人呢可能在今天就也已经出发了。
1: 是的，
0: 嗯，只要是时间允许，是不是？
1: 对，
0: 工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呢都会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就是聪明人啊都觉得我提前走。
1: 对，现在都聪明啊，
0: 是我别在这个节假日当天走堵车，是不是？上了高速发现身边全是聪明人。
1: 对呀，啊，还有说全是聪明人呢，
0: 嗯，
1: 觉得我就应该走，我这个我不半夜走了，我现在下午，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下班之后我没事了，
0: 嗯，
1: 我们就出发。然后呢一路上啊溜溜达达的，是都这么想，
0: 嗯，
1: 都堵路上了。
0: 哎，所以啊咱们这个不要去预计说什么时候人能少，或者说我去哪儿人能少。十一假期去哪儿都没有人少的地方，
1: 有一个地方我们在家
0: 家里人少。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啊，我们在家。
0: 哎，就是咱说我这个咱们这个小城市啊，说我这个不往外走，
1: 嗯，
0: 我就在辽源待着，你会发现在辽源待着哪儿哪儿人都多。
1: 你这个
0: 什么龙首山人能少吗？少不了。
1: 对，就
0: 是
1: 你说这样吧，我不出去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一日游辽源。你会发现你开车，
0: 嗯，
1: 哎也不好找车位，这个走哪儿堵车，也是和大城市一样的感觉。
0: 什么永志村啊，
1: 嗯，
0: 朝阳村啊，这些什么关东民俗村啊，
1: 对对对，
0: 等等的，
1: 嗯，
0: 人不带少的。所以啊咱们呢就是预计好这样的流量，我们呢提前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
1: 就是心里准备好吧，别觉得说我走哪个地方，
0: 嗯，
1: 说这个人少啊，或者是几点出发人少，
0: 哎，
1: 你就准备好我们开车出行有可能会找不到车位，
0: 对，
1: 有可能会路上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就
0: 是
1: 我们的心态要保证好。
0: 是，
1: 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事儿影响我们的心情，然后又出现没有必要的一些额外的一些事儿吧。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注意好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心态吧，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堵在路上的时候你也要有积极应对的措施嘛，
1: 嗯，
0: 对吧？包括说呢我们即将启程往高速上去的朋友哈，
1: 嗯，对，
0: 9月30号和10月1号这是高速的流量高峰，
1: 对，都在出发，
0: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出发，
1: 嗯，
0: 可能在2号3号4号以后陆陆续续呢就是会少一些，
1: 对，
0: 流量会小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从这个6号7号开始又是返程高峰。
1: 对，可能说这个像说2、3号往后啊近途可能车会多，因为有些人说我1号不走了，
0: 嗯，
1: 我觉得路上多，那我上近的地方可能有个小短途。但是啊说实话，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咱们就不要老抱着说我一路上不堵车呀，
0: 嗯，
1: 你得看往哪条路线上走。其实你现在说吧，说那我往可能说什么不走京哈了，我走走别的路是不是也会堵，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不往那边走，大伙都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可能说那我走国道吧，国道景好是吧，你看咱们说走这个国道景色好的话也会堵车。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因为现在啊就是能看到电车呢也是比较多的，
1: 嗯，对，
0: 电车车主呢也是这个挺庞大的一个这个范围了，
1: 嗯嗯，
0: 所以呢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啊尤其是要关注好你车辆这个电量情况，
1: 这个真是，
0: 哎，上了高速之后咱就要预计我下一个充电的地点，
1: 然后你还要想一想啊，嗯，别说我剩10%我再充电也可以，你在家的情况在市区内我觉得可以随时都能找到，
0: 嗯，
1: 你真的上高速了你是剩10%了，可能说你也到服务区了，但是你能不能坚持到还不一定，因为服务区充电的人可不是说一个两个，
0: 是
1: 因为他们的充电桩就是有限的，可能也就6、7个、5、6个，然后呢不是说我们去了就能排到队，
0: 嗯，
1: 你这一等可能等很久，
0: 嗯，咱们这个呢就是关注

0: 好，如果说经常跑高速的我们的电车车主啊，那不用说了是吧，
1: 有经验嘛，
0: 心里有准备有经验，说的呢是这些，就是你买了电车之后还没有去跑过这种长途的这种节假日的高速的这种车主朋友，咱们呢就一定要去关注好啊，尽量呢上了高速之后我们就尽可能的去关注一下距离你最近的以及在下一个服务区是否都有充电桩，
1: 对，
0: 然后呢是否都可以充电，然后呢你的续航里程是否能达到那个位置，对吧，这些呢一定要去关注好，然后呢我们也是保证就是在路上咱别说突然出现了一些什么没有电了跑不动了的这种问题啊，就是以便说咱们在路上都顺顺利利的。
1: 其实你说这也真是哈，有的时候你说遇到堵车了，可能油车的话就还好一点，咱们可能说不用太担心，那电车的话有可能就会担心很多了，所以
0: 堵车你要看一动不动的话熄火，
1: 对，但是还有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会把车这个如果掉电掉很多了，咱们就不要说我再停一停，我到前面了，我建议还是就近就赶紧是充电充满了，你真的一直在那儿堵的话你还着急，有可能说车里是电车，很多人用电都习惯了，其实电车的话你各种用电什么充电啊或者是各种东西冰箱啊都是在耗电的，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吧，也挺担忧哈。
0: 哎，对，就是因为反正我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去选择电车嘛，对于说呢电车到底的这个续航里程是否说真的不存在这种不用焦虑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我自己是体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也会收集很多网络上的一些这个车主的心声，有很多人呢依旧是即使开电车他也有续航里程焦虑问题，
1: 肯定会有，
0: 哎，他也会说就是电车呀平时的优势呢确实在市区当中这个不用这个着急怎么说呢充电，然后说这个也确实省钱，是不是
1: 市区内是完全它是可以的，
0: 哎，但是一跑高速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焦虑在里面的，但无论如何吧，咱们就是你要给自己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万全准备，那么同样开油车的朋友呢咱们也要去注意你所要去的地方途经的这一些服务区这些这个可以歇脚的地方是否都能加油，对不对，
1: 这个也要关注好，
0: 这个也要去关注好，你别说我上了这个高速之后这个服务区我觉得我的油还行还能坚持我开吧，然后再往前去发现下一个服务区加不上油了，对不对，
1: 这个有可能，其实你看啊，但是分人心里吧，有一次我们朋友很多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开车，他的心理我觉得很强大，我一般上高速的时候要跑长途都把油箱加满然后再出发，可能说跑了几个小时之后哎油还没有下很多我觉得心里有底，他呢是半箱油就出发了，然后真的是啊咱别说油箱见底儿吧，也差不多了，他还估量说我再跑什么10公里啊30公里都没有问题然后再加油，其实针对于我来说我就说能行吗，扔半道上怎么办呢，其实我就会想好多，
0: 你朋友的这个情况其实说实话跟我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像，
1: 你也会这样吗，
0: 我有时候
1: 我就会、
0: 就是、
1: 我一看那油表哎呀能行吗，然后扔半道我就在想，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的手机不用导航我就在想加油哪加油 啊或者怎么样，就
0: 我是除非油箱啊就是剩1/3往下了、我会出行之前去加油、剩下的打个比方我就只有一半的这个油了、我也敢跑高速、然后就跑上去之后完了就找地方去加油就
1: 这样，我就是比如说一半嘛，你看这一半的时候我肯定是先加完油然后呢我再去上高速，然后就是比如说上长春吧，那你可能说那跑2个来回都够用了这大油箱、但是我觉得我还加满，加满之后再回来怎么也都加油嘛、我是这么想的，那我先加满呗、到那我也不用加油了，
0: 我的想法就是先走呗，到了长春哪儿没有个加油站呢
1: 对你这也对但我就觉得如果说找不到加油站我该怎么办
0: 但是啊就是大家不要学我的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像美玲这样是好的，为啥呢，我给大家说一我亲身经历、之前再早之前那都得是几年以前了啊、然后呢去长白山，当时呢去长白山的时候是他那一条这个高速啊没有完全修好，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跑一段这种像底道
1: 啊、对像国道啊这种，
0: 哎对，然后呢大概跑了得5个小时左右吧、
1: 挺长时间的，
0: 是，然后当时呢就是上高速的时候呢我的油就不属于说满箱油、然后也没有加、
1: 就是、多半箱呗、
0: 对，然后没有加油就上去就跑了，当时是这

0: 心里
1: 我俩挺高兴的去服务区了、嗯、一进去服务区没有油
0: 啊，
1: 哎呦，当时
0: 服务区应该去的车很少，他
1: 很少，对，非常非常小的服务区、嗯、当时就是我脑瓜子嗡了一下，
0: 心凉半截呀，
1: 心凉半截你知道后来就是那没招，
0: 那也走啊，
1: 你只能往前
0: 走
1: 继续去找服务区嘛，你知道就是进到再下一个服务区、嗯、那个服务区有油能加啊，就进到再下一个服务区的时候我油灯都亮了
0: 啊、哦、那你看
1: 哎就是虽然有人说油灯亮了，
0: 对，没事，
1: 还能跑，
0: 也能跑，
1: 还能跑个什么五六十公里、嗯、或者是四五十公里的，是不是？
0: 还能跑那么远呢？
1: 也还是具体是可以的、哦，油灯亮以后，但是那也没底呀、
0: 嗯，
1: 对不对？你在高速上，万一这个服务区它也没有油呢？吓懵了。但是呢，就是依旧也没有太长记性，就反正之后每次出行也不是走、
0: 就是、
1: 马上把油加好，
0: 说走就走是吧？抬腿就走，
1: 对，抬腿就走了。但是呢，加不加油这事儿上高速再说。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有的时候呢这种行为有可能真的会影响我们，不一定每个服务区都有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国庆期间出行的车比较多，
0: 对，
1: 他们都加油，
0: 嗯，
1: 他这个每个服务区的油罐储存量是有数的，
0: 对，
1: 它不是地底就有一根管就直接插到地里，
0: 时刻都有油。
1: 哎，
0: 有的时候车那服务区跟小倩你说，他就遇到没有油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这个时候就完了，就是心理建设也没有了。
1: 哎，对，所以啊，咱们尽量的就是保证我们的续航不出问题，咱也就能一直往下跑，对不对？
0: 对。
1: 好的，看看时间啊，马上进入今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

0: 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有任何问题呢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那同时呢，这个最近这两天啊，咱也能明显感觉到，尤其是今天，就是有点冷了，
1: 对，温度有点下降、
0: 哎、咱不能说凉了，是不是感觉有点冷了啊？就是这几天如果说呢，咱们大家有出行的朋友吧，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
1: 对，
0: 嗯，就是预计咱们本市在11期间啊，这气温呢确实是会下降，最低温呢可能能达到1度2度那样。
1: 嗯，是挺冷，然后今年的11就感觉温度的确是比往年要冷很多啊、嗯、也凉很多。可能是有人说去年的时候吧，可能这个时候季节温度还挺好，但是今年是冷、嗯、但是提醒大家吧，可能不光是咱们本市冷，可能每个城市都会冷。然后呢、
0: 哎、
1: 大家去的时候呢看好天气预报，然后呢把衣服也带足了。
0: 对，
1: 别到那时候冷了的时候，有人说那我现买呗，可能你当时买的时候你还来不及，对吧？有时候晚间我们出去玩还是要增添衣物吧。
0: 是的，
1: 觉得多穿一点，热了没关系，但你冷了的话你没有办法啊。
0: 是的，我们导播都说了，他现在在家已经开始插电热毯了。
1: 晚间得插了
0: 是吧，我现在还没用呢。确实啊，咱们已经开始转凉了。像我们说的出行的话呢，所要去哪个城市，你要南下还好，
1: 嗯，
0: 你往南边走吧，可能天气还不会说很凉。
1: 对，
0: 哎，你能带点说就是
1: 薄的衣服，
0: 这两天

0: 或者是前两天能穿的衣服咱都能带着、
1: 嗯、
0: 是不是？你说你要北上，你往哈尔滨方向内蒙古方向去的话、
1: 嗯、
0: 那不更冷了吗？
1: 今天你说一说今天冷哈、
0: 嗯、
1: 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还发现有人都穿这个小薄羽绒服了。
0: 你看
1: 你说白天的时候有太阳呢，其实有太阳的时候还好，但你走到没有太阳的时候、
0: 嗯、
1: 我会发现是挺冷，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尤其是说这孩子们现在学校今天还上课，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晚上接孩子的一定得多穿点啊。

0: 然后同时呢，大家一定要看好啊，就是自己这个检车这一块儿。
1: 嗯，
0: 因为本身呢，检车它就是盯月份。
1: 对。
0: 盯这个月底来讲，然后呢，如果说咱们有在九月份需要进行检车的没有去的，那十一一下放假放七天，
1: 嗯，
0: 都检不了，
1: 嗯，对。
0: 那这期间万一咱们再要出行自驾什么的，是不是？
1: 嗯，有的时候说不上哪天又走，你可能说我现在没打算，
0: 嗯，
1: 哎也没事儿，我车不动。那你突然间有一天朋友说好了，我就想出去呢，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没检车到路上也给你堵上了。
0: 哎，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比如说咱们哎有这个一年两项的选手，是不是要上路了，
1: 嗯，
0: 平时不咋开车的，或者是说呢这一咱们一家人出去玩，带着的里面呢就是有他有证但是平时不怎么开车的这种司机
1: 啊，你说这还那这个驾驶证这个检没检证还得看一下呢，
0: 对吧？
1: 对，要不然有的时候你看我不经常开车咱们就不会关注这个。
0: 对，但凡要是说哎呀如果这个出去这个吃饭家里人都喝了点酒，
1: 嗯嗯，
0: 然后呢刚好你没有喝你也有驾照，
1: 嗯，
0: 说让你开吧
1: 开吧，
0: 可是呢你的驾照其实早就到期了，
1: 嗯，
0: 你自己就忘了，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我之前不也跟大家说过吗，我和我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嗯，
0: 朋友就属于那种就是有驾照但是呢没有车一直都没有开，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出去玩的时候车里边四个人一共四个司机，
1: 嗯，
0: 四个司机呢就换着开呗，是不是？完了结果呢就是他开的时候是属于说他的驾照过期的状态，
1: 就属于无证驾驶了，
0: 但我们不知道呀，
1: 那肯定，啊，
0: 好在就是当时反正也没遭受到检查啊，
1: 嗯，
0: 后来是什么情况呢？后来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需要这个去这个换证
1: 啊，
0: 哎他问他说我都得准备啥，
1: 啊，
0: 当时我哎他问完这句话我都懵了，我说你驾照到期了，他说啊，我说那你别开了啊，我说你再别开车了然后呢他才知道说啊原来还有这个说法，他说不是还有一年才到期吗，
1: 嗯，
0: 其实你看大家就是有很多人啊他就是不天天开车的人他就会有这个误区，
1: 对，可能说我能延后一年，
0: 嗯，
1: 是吧，
0: 延后一年他认为还能开，
1: 对，延后一年的话那我这一年之内我都是能开车的，而且我的驾照是不属于这个是无证驾驶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但是其实就是无证驾驶，
0: 对，
1: 比如说你十月一日那天到期你今天不去审你当天在开车就是无证了，
0: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情况啊，就是看好自己的证件，家里所有出行就是有可能会开车的人都要去关注好自己的证件有没有过期，过期了的咱赶紧去换来得及，是不是？
1: 是
0: 你今天下午上车管所去换也好，还是说呢我们到这个
1: 自助的那个哈，
0: 对，高速口自助的那个地方去换也好，他，
1: 嗯，
0: 当下都是能给你打出来证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赶紧去瞅一眼啊，你说那我现在驾照没在身边我不知道咋瞅啊，你可以打开你的12123去看，
1: 嗯，
0: 它上面也是能显示你有没有过期的状态，
1: 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换证它都会显示，
0: 嗯，
1: 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的话抓紧时间吧，
0: 是的。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百花的胡同，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包括我们中医院门前，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是否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都知道说咱们这个出行高速啊，说这个十一期间是免费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会有人说，我就等着晚上这个十二点一到，我上高速。
1: 今天晚上十二点嘛。
0: 哎，对，但是其实并不用啊。你首先呢，要看你自己在高速上要开多久。
1: 你现在上高速，晚间十二点下也行。
0: 哎，对，
1: 嗯，
0: 就十二点以后下都可以。
1: 对对对，十二点零一。
0: 但你说我要是，哎呀，我这个路途呢，可能就是六个小时左右吧。
1: 哦、对，咱好算好这个时间。
0: 嗯、那就不行，
1: 嗯、
0: 现在才两点，
1: 嗯、那你就
0: 六。五个小时，你八九点就下高速了，
1: 那你得待好久了。
0: 上上服务区待着，
1: 对，得待好久啊。
0: 然后一待待到这个
1: 待晚上，
0: 哎，
1: 半夜，
0: 那何苦呢？咱还不如在家床上多躺一会儿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大家先算一下时间，然后等着免费的时候再、
0: 哎、
1: 再下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预计啊，今天晚上夜间开始啊，这个高速上的车流呢就会高一些。
1: 对，肯定会很多。
0: 哎，虽然说呢，很多人说，哎呀，开夜路不安全，但是呢，大家都为了说我早点到目的地，是不是？
1: 多赶出半天的时间吧。
0: 对，所以有些人呢，他都是选择开夜路。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嗯，就觉得白天的时间浪费在路上了。
1: 啊、
0: 然后就晚上带孩子开车走、
1: 啊、我就赶路，然后白天我想干嘛就干嘛、
0: 嗯、对，反正孩子在车上睡呗，
1: 对，然后呢、
0: 嗯、
1: 白天我就可以领他玩，
0: 对、嗯、到了地方之后了，可能说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咱大人来讲就差不多能缓回来点了，
1: 对对对
0: 哈，然后呢白天就起来之后我们也到目的地了，完了直接带孩子去玩、
1: 嗯、
0: 这样的这个计划呢确实是比较省时间的，但说实话也是稍微危险一点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咱们在夜间、晚间，要是有朋友出行在准备上高速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打起十二分精神吧。
1: 其实这个真的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很兴奋，兴奋点、
0: 嗯、
1: 说晚间开车也没有事儿，很多人不都这样吗？说一家人、
0: 嗯、
1: 或者是朋友几个人，一车人真很开心，聊聊唠一唠啊，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呢还好一点。但是你真的是往远了走，可能是超过三个小时往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走一走，走一走，车上的人就也累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没人陪你聊天了，该睡的也都睡了，
0: 嗯、
1: 因为特别是在晚间嘛，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那就睡吧。可能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迷糊着了，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会越开越觉得困、
0: 嗯、
1: 越开咱别说累不累了，然后你这个兴奋点也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很疲惫也很累，然后晚间觉得说哎，开车是不能车少啊，可现在可真不是车少、
0: 嗯、
1: 车也很多，你精神头不够用的话，那出现的事故率呢也会大大增加的啊。
0: 对，就是我前两天啊还跟我家里人聊天，我说这个、
1: 嗯、
0: 头两年的时候呢跑高速啊，无论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啊都还好，
1: 嗯，觉得没
0: 事，就觉得自己来讲都没问题。但是我说从今年开始啊，就是感觉像岁数大了一样啊、
1: 嗯、
0: 就什么感觉呢，一上高速没开到十分钟就开困。
1: 有的，其实这感觉不光是你有，我也有，
0: 就感觉开够了，
1: 嗯，就是不喜欢跑长途了那种。
0: 对，就是我家里人跟我说，就是你开够了，就是开车开够了。
1: 嗯、
0: 现在就是一上高速，怎么说呢？能让别人开，我一般都不开。
1: 其实这就说明，可能说开的石头年头长了、
0: 嗯，
1: 不像刚开始可能开车个两三年、三四年，
0: 还有些兴奋，
1: 对，
0: 是不是？
1: 甚至是说你开四五年的车的时候，都觉得我跑趟高速哈，然后感觉、
0: 嗯、
1: 哎挺新鲜，还挺好，然后这个劲头还挺足。但是真的是开车十年往上的，好像有些人真不太愿意开车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现在明显的，我说这个，除非是家里人可能他颈椎病犯了，太难受了，或者是实在没人开了，然后我开，剩下的一般来讲我是几乎不爱跑高速、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呢，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是我自己这边一上高速开不到十分钟二十分钟那样吧，真的就开始困。
1: 这个的确是我、
0: 嗯、
1: 反正我能感受到开一两个小时往上的时候其实根本没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就觉得是困了，
0: 对，就觉得困了、就觉得就是不行了，
1: 特别是下午
0: 刚开一会儿就想上服务区、
1: 嗯、这真是，
0: 是不是？
1: 因为你要上午吧，对我来说还好一点，一到下午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下午睡午觉的一个习惯，但是开的时间长之后超过两个小时，我就觉得 眼皮有点打架，
0: 嗯，
1: 然后你要说车停那儿之后还精神了。
0: 所以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出去游玩是开心的，但是呢在路上自驾呢，它确实是对于说经常开车的朋友吧，他会觉得这挺痛苦的，也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就是一定要平稳的到达目的地吧。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路上的这个车呢比较多，我们尽量在出行的时候，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把所有有可能容易发生的问题都想一遍，
1: 这个真是、啊、
0: 然后呢也去想一遍当发生问题之后咱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和解决。
1: 对，然后还有提醒大家，在高速上开车觉得说都是顺着这个直线马路跑呗，对吧，在道上跑，有的一些强行超车的，然后呢强行变道的，可能是也不打转向也不预留啊，呲楞一下就过来了，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的也看到过的啊。有的时候呢车多的时候你这种操作的确很危险，不光是你危险，给后车或者是旁边车也会造成危险、
0: 嗯、
1: 尽量大家咱们在高速上超车也好或者是行车的时候也好，各种灯光用起来、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什么远光灯啊近光灯啊，不要老觉得麻烦，说我就一直开着大灯跑。一说这个哈，前两天我还哎呀其实也挺生气的，咱们在市区内、
0: 嗯、
1: 还没上够市区内，其实市区内我觉得路灯完全是够用的啊，就是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对方的车能看到我们是一个移动的车、
0: 嗯、
1: 可能你不开车灯也是完全能够照亮的，
0: 嗯，
1: 但是他开个大灯
0: 啊，远光，
1: 远光支上了，支上了之后呢我在他前面，给我气，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怎么让他上，我真想让他那个上我前面，我支一下、
0: 嗯、
1: 让他感受一下、
0: 啊、
1: 车内真的是照的这个黄眼睛啊、
0: 嗯、
1: 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行驶的一个安全性、嗯、所以大家呢不要为了自己觉得省事儿方便然后你就把这个大灯支开了啊、
0: 嗯、
1: 其实方便别人也方便我们自己。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注意吧，就是咱们行车的话呢自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地方我们要去遵守，
1: 对，
0: 不要觉得说反正我开远光了我视线好、
1: 嗯、
0: 怎么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他确实可能是这个新手他也不知道灯光要怎么使用、
1: 有可能，对、
0: 嗯、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呢尽量的咱们就是都是方便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
1: 对
0: 吧、
1: 嗯、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也是我们节前啊最后一段的这个这一时刻了啊。嗯、大家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么说了一堆说咱们要出去玩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呢也会有很多回乡的朋友，
1: 嗯，
0: 哎，
1: 也是返回来高
0: 峰。是的，可能说呢这个不准备出去玩了，回来之后和家人啊亲朋好友啊聚一聚玩一玩、
1: 嗯、
0: 这几天回家待一待歇一歇是吧，说在外面当了这个一直当牛马嘛，
1: 终于
0: 回家
1: 休息了，
0: 哎，对，能回来休息了。那么呢我们也要提醒很多就是咱们归乡的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市区当中呢有一些路段有可能和你走的时候有区别了，
1: 不一样哈。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变化好大呀。
0: 嗯、就有一些路段上可能说有一些这个限时转弯呐、啊
1: 嗯，
0: 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交通法规呀、啊，一定要去关注好啊。有一些路段呢是不可以这样去走的，你容易出现违章，对不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呢也要去注意，咱们在这个期间当中吧，有一些路段呢它有封路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嗯，有修路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也要注意好这个行车。是不是你真的要是好长时间好比如说好几年没有回来了，是不是回来以后开导航，
1: 对，把导航开开、
0: 嗯、
1: 你也别说好几年了，可能咱们总也不去的地方有的
0: 都容易出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像你说修路这个问题、
0: 嗯、
1: 可能有一些地方咱们不知道没去、
0: 嗯、
1: 昨天朋友还聊呢，说这个我说哎学校这个地方挺堵车啊，完他们说、
0: 嗯、
1: 哎呀你在这儿已经不错了哈、
0: 嗯、
1: 搬到这边了，说以前老五中那更堵，哎呦、
0: 嗯、
1: 就说了，他说哎呀突然想起来那边上道有一段可能是在修路，
0: 对，
1: 那你想一想我都不经常去，可能领着你开车到那儿去的时候也就忘记了，所以大家像刚才说了、
0: 嗯、
1: 开导航时刻告诉你哪块、
0: 嗯、
1: 堵车了哪块这个不能怎么走都行、
0: 嗯、
1: 这个时候不要老觉得凭我的记忆吧、
0: 嗯、是的，就是实在不知道哪个路段能不能转弯能不能干嘛的，咱们一定要把导航打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路段它有这个早晚高峰期的限时转弯，
1: 哎，对，这个一定要记得点，
0: 是的，有些人说哎呀那假期了是不是就不用了，不行啊，假期也是要按照早晚高峰这个时间然后去限时转弯的
1: 啊，假期还得用啊，
0: 对，他是一直的，他没有说
1: 他不休息，
0: 他也放个节假日是吗，
1: 对，他不休息啊，
0: 哎，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遵守这样的一些这个交通规则啊。再有最后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酒驾问题了，
1: 嗯，
0: 哎，这几天呢
1: 这是最关键了啊，
0: 是的，不上班然后呢亲朋好友又回来了，家里人团聚也好啊，朋友出去聚会也好啊，吃饭喝酒唱歌什么的，是不是
1: 今晚上可能就开喝了，
0: 哎，今天晚上就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哎，就是咱先不说这个东西伤不伤身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你喝完以后别开车，
1: 对，你只要一手握上方向盘、
0: 嗯、
1: 哎，你坐那不打火还行，说我在车里坐一会儿醒醒酒，车不动换、
0: 嗯、
1: 不开火还可以，你这个车打着了之后握上方向盘，哎，这个开一步都不行，一定记得啊，千万不要说
0: 的，
1: 有的人说这样吧我半夜了是吧，后半夜、
0: 嗯、
1: 喝到后半夜，哎，抱侥幸心理咱没有，咱就干脆不开、
0: 嗯、
1: 放那丢不了，
0: 对，
1: 对吧，
0: 对，我有一天是12点多，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叫了个代驾，
1: 嗯嗯嗯，
0: 那天呢其实婉彤是不怎么喝酒的啊、
1: 嗯、
0: 然后那一天呢是这个朋友之间说这个开心嘛，说少喝点吧、
1: 嗯、
0: 说行少喝点了，喝点之后呢其实我那个时候叫代驾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完全是也没有晕的状态了，什么状态都没有了，正常来讲呢有的人会想哎呀这么晚了不行我开车回去吧，
1: 其实对呀，像我刚才说后半夜嘛、
0: 嗯、
1: 可能说已经12点多往后了，就觉得所有的这个什么警察呀都休息了，没有事儿了，路上车也少人也少，完全可以，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没有，我是深知绝对不能这样去做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就叫代驾吧，那就给大家打电话，其实呢这么晚了他依旧是有代驾的，
1: 有，
0: 哎、
1: 嗯，
0: 你就是到1点2点以后他也是有代驾的，
1: 对，有，
0: 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但凡

0: 俺只要是说你喝酒了想要回家就交代驾，
1: 对，
0: 要不然就把车扔这儿，你打车回去，
1: 对，就像我说丢不了
0: 是的，第二天再来求，
1: 对、
0: 啊、那也说了这么多了啊，我们也是这个法规啊法律啊都记在心中吧、
1: 嗯、
0: 大家呢自己心里有个数，
1: 对，
0: 那么沉重的话题不说了，咱们就说祝大家这个十一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哎、
1: 嗯、
0: 然后安安全全出行，快快乐乐平平安回家啊。好，那么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祝大家十一快乐，我们十一之后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事儿。是的、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说，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而且每位朋友呢，大多数朋友都比较喜欢的，对我们身体呢也比较友好的啊，这样的一种食物，它叫做牛奶。
1: 牛奶，
0: 哎，其实牛奶呢，作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饮品啊，它隐藏着许多惊奇的小秘密。
1: 那喝牛奶不长大个吗？
0: 也不一定，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牛奶的颜色与奶牛的食物有关这个事儿。
1: 牛奶呢还能有啥色儿啊？
0: 它这个也还有别的色儿。反正不是绿色啊。与这个奶牛的食物有关，以及呢，其实在古代的俄罗斯人曾经用青蛙来保鲜牛奶，这个大伙儿你们知道吗？
1: 啊，
0: 所以呢，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十个有关于牛奶的有趣的冷知识哈。准备好好奇心，咱们揭开牛奶的面纱。
1: 好的。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应该知道的事儿，就是咱们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用牛奶。
1: 没有办法用牛奶，
0: 哎，就是没有办法喝它，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大约在5000年前呢，人类开始驯养动物，并且尝试饮用动物的奶水，但当时大多数人啊，也大多数的成人都缺乏能够分解牛奶当中的乳糖的乳糖酶。这种酶呢，通常在儿童时期就从人体里边消失了。
1: 明白了。
0: 哎，那个时候，所以大家都喝不了啊，喝不了动物的奶，包括牛奶在内。那么，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呢，随着奶制品的普及，部分人类啊就开始经历了基因突变。
1: 哎呦呵，
0: 听起来有点吓人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哎，就使得很多人在成年之后呢，依然能够就是生产叫乳糖酶，就我们的身体里边，从而呢就能够消化牛奶当中的乳糖了。根据研究呢，欧洲的人类群体首先就通过了基因的突变，他们先变样的
1: 啊，
0: 然后就获得了这种乳糖耐受性啊。这一突变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逐渐就向全球扩散啊，把咱全传染了。
1: 哎呀，
0: 然而呢，在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呢，乳糖不耐症呢依然有啊，有一些人大家都能听到喝牛奶过敏，是吧？
1: 是的。
0: 哎，包括有自己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哎，也有，但是大部分人都已经突变了。哎，咱们都被传染成功了啊，都已经变过来了，是吧？
1: 是的。
0: 哎，再一个呢，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牛奶当中呢非常有营养哈，但牛奶当中的水含量高达90%，大家伙知道吗？
1: 不太知道。
0: 具体来说呢，牛奶当中大约有87%到91%它都是水分，这就取决于牛奶的种类和处理的过程了。你比如说全脂牛奶的平均水的含量约为87.7%，而脱脂牛奶呢则达到了90.5%。
1: 哇哦，
0: 哎，这种高含水量能够使得牛奶不仅仅是一种营养的来源，它也是一种有效的补水办法。
1: 哈哈，
0: 所以说我们拿它做起面膜还是有用的。
1: 没错。
0: 还是能够补水的啊。
1: 是的。
0: 再一个呢，其实牛奶我们都知道咱渴了得喝水的吧。但大家伙都不知道喝牛奶比喝水更解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虽然水是解渴的首选，但牛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运动之后，可能会更有效的这个解渴。因为研究表明啊，牛奶当中富含有电解质啊，比如说里边有钠呀，有钾呀，这些成分都可以帮助维持这个体液平衡，增加水分的保留时间。一项实验当中啊，在相同体液损失的这种情况下，饮用牛奶的受试者2个小时之内，哎，然后再和水的这个效果比一下啊，就是它会比另外一个人能够高出30%左右啊。此外呢，牛奶当中的脂肪也能够延缓胃的排空时间，减少尿液的排放，从而会保持更多的水分。
1: 哇哦！
0: 所以说特别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哎来杯牛奶
1: 啊，
0: 不一定非得喝水啊，喝牛奶也挺好的，
1: 也挺解渴。
0: 再一个呢，大家都知道看一些短剧啊短视频啊，或者是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睡前马上睡觉了，是不是？哎，睡觉了不行的话咱们那啥呗，
1: 啊，
0: 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完了注意有助一下睡眠。
0: 哎，说喝点牛奶有助睡眠啊，
1: 是，
0: 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喝牛奶到底有没有这个效果呢。
1: 嗯，
0: 其实跟大家说，嘿，喝牛奶还真就有这个效果，
1: 嗯，
0: 啊，是有助于睡眠效果的。这个主要归功于啥呢？牛奶当中含有一个叫做色氨酸，这色氨酸呢，它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
1: 嗯，
0: 可以转化为血清素，然后呢，进而会转化为褪黑素，
1: 嗯，
0: 哎，后者呢是调节睡眠，哎，和这个睡觉周期的一个重要的激素。因此呢，饮用一杯温热的牛奶可以显著提升体内褪黑素的水平，
1: 嗯，
0: 从而呢就会改善我们的睡眠啊。与此同时呢，牛奶当中的钙也会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放松啊，也会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科学家们就认为了，每晚饮用240毫升的牛奶可以显著的提高睡眠质量，特别是在夜间的睡眠深度和连续性方面，牛奶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劝大家伙儿
1: 啊，
0: 该喝牛奶喝牛奶啊！
1: 对，
0: 晚上不爱睡觉的夜猫子们，哎，这边呢，你这个如果想让自己快些入睡的话，晚上可以给自己准备一杯牛奶啊。
1: 是，
0: 再一个牛奶可以解辣，这个爱吃火锅的、爱吃辣的朋友们都知道，
1: 这肯定知道啊。
0: 哎，因为我们吃辣的时候呢，就是喝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越喝越辣，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么你喝牛奶就会好很多啊，这是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咱首先说说这个辣椒素。啊，辣椒里边的辣椒素呢，它是一种叫做脂溶性的物质啊，溶于油脂而不溶于水。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喝水的话，你嘴里这个辣椒素呢，它还挂在你嘴里边，
1: 就减轻不了。
0: 哎，因此呢，水无法有效的去洗去辣椒素。
1: 嗯，
0: 但牛奶当中不一样啊，
1: 嗯，
0: 牛奶当中有脂肪啊，还有酪蛋白呀，啊，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包裹和中和这些辣味分子的。
1: 嗯，
0: 所以研究也表明了，牛奶的解辣效果比水高出了15倍。
1: 嗯。
0: 哎呀，看来下回吃火锅得备点牛奶呀，尤其是爱吃辣的朋友。
1: 确实是 啊，学到了，
0: 哎，
1: 这可以使用起来啊。
0: 哎，而且牛奶当中的脂肪含量越高，它的解辣效果就越好。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下回辣的时候别喝脱脂牛奶。哎，你喝那种全脂的脂肪含量高一点的牛奶，这样解辣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再一个就说咱最开始提到的，说牛奶的颜色与奶牛的食物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一般来说呢，牛奶的白色主要是来自于叫做酪蛋白和乳糖，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这个奶牛吃的食物就会影响牛奶的色调。
1: 嗯，
0: 哎，你看有一些数据就显示了，喂养的这个牧草啊，然后呢，这种这个奶牛产出的牛奶的颜色就非常浅。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要是给那个牛喂谷物的话，
1: 嗯，
0: 啊，给它饲养的时候喂的是谷物，
1: 嗯，
0: 那么这个奶牛产出的牛奶呢，就会显得有点黄色。另外呢，你像胡萝卜和玉米当中都还有胡萝卜素嘛，
1: 对呀，
0: 你这个时候你要给这个牛经常吃玉米和胡萝卜的话，它的奶就会呈现出黄色调。
1: 哦，色调不一样。
0: 哎，就是多少这个度数有一些深浅啊。哎，你要吃草的话它的颜色就会浅一点啊，吃一些谷物啊包括蔬菜啊颜色就会深一点，就会黄一些啊，更显黄一些。
1: 嗯，
0: 这是跟牛吃的有关系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古代的俄罗斯人曾经用青蛙对牛奶进行保鲜。
1: 嗯，
0: 咱来研究一下它怎么保鲜的。
1: 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美妙啊，
0: 就是没想到这是一种什么手法啊，这是什么保鲜手法呢？
1: 嗯，
0: 在古代的俄罗斯人呢，他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延长牛奶的保质期，
1: 嗯，
0: 啊，保鲜期。
1: 嗯，
0: 就根据历史记载，在17世纪，俄罗斯的农民会将青蛙放入牛奶的容器当中。
1: 嗯，
0: 因为青蛙会分泌一种粘液嘛。
1: 嗯，
0: 啊，它这个粘液具有抗菌的作用，所以呢就可以防止牛奶变质。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前他们的牛奶桶里边都有一只青蛙。
1: 哦，哎呀，
0: 想起来感觉不是很美妙啊。
1: 是一点都不美妙，甚至有点糟糕啊。
0: 但是没有办法，人家就是那么弄的啊。在1672年的时候，一份俄罗斯民间手稿当中就提到了，
1: 嗯，
0: 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牛奶在室温下保存3到5天。
1: 嗯，
0: 这是天然防腐剂啊。
1: 确实，
0: 哎，尽管呢，现代科学对这个方法的这个有效性呢保持怀疑态度，没有具体去研究它，但是它也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这个生物学知识的一个应用啊。
1: 是的，
0: 你看，在没有冰箱的那种时代，是吧？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土的俄罗斯方法，是吧？
1: 对，
0: 在这个乡村当中还是广为流传的，人家也用过啊。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不都这个基因突变了吗？不知道以前这种方法还适不适用于现在我们的身体了啊？
1: 是，
0: 建议大家别尝试啊。
1: 嗯、
0: 不会有那么无聊的人自己尝试一下吧？
1: 对，
0: 不能哈
1: 啊，不能。
0: 再有呢，就是牛奶呢可以作为隐形墨水来使用
1: 啊。
0: 这就利用了牛奶在加热的时候会变色的这种特质、
1: 嗯、
0: 这个很多人都没尝试过。
1: 对对对，这个你一般是实在什么呢，谍战剧当中可能看过，
0: 哎，有可能会出现哈。
1: 对，
0: 就一般而言啥呢，用牛奶书写的文字在普通纸上呢你看不见的，因为它是白色的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看不见的。但是当这个纸张被加热到60摄氏度左右，当然你别给它烧着了，烧着指定是不行啊、
1: 嗯、
0: 哎，你给它加热到60摄氏度的时候，牛奶当中乳糖和蛋白质就会分解变性啊，然后呢就会形成棕色或者是黑色，那么呢你这个文字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哎，事实上呢，牛奶作为隐形墨水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哎，直到二战期间呢都是被一些间谍用于秘密通信的、
1: uh-huh.
0: 哎，你看人家真的这样用过啊、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方法的保密性有限，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嗯哎，或者是因为一些，你比如说像紫外线呢、化学试剂呀，也能揭示这些隐形的文字。所以说，单靠它，后来被大家伙都知道一种这个传递方式了之后，它就不是很隐秘了。
1: 嗯，
0: 大家伙也就不用这种方式了啊。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它还是有些作用的啊。
1: 嗯、
0: 一种隐形的墨水是咱们的牛奶呀。
1: 啊。
0: 再一个呢，牛奶可以作为某些药物的一个载体，不知道大家就是知不知道啊？因为牛奶当中含有脂肪嘛、
1: 嗯，
0: 然后还有蛋白质嘛，
1: 是啊，
0: 还有钙嘛，
1: 钙，
0: 所以经常就被用作于某些药物的一个载体。你、
1: 嗯、
0: 比如说例如啊，叫做这个四环素类的抗生素，它在牛奶当中溶解的会更好，
1: 嗯，
0: 与牛奶一起服用的就有助于它在胃肠道的这个吸收当中吸收的更好，
1: 嗯，
0: 还有呢，对于维生素 D 牛奶也是一个理想的载体，因为维生素 D 它需要这种脂溶性环境才能够有效的吸收，所以你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可以用牛奶去喝它、
1: 哦、
0: 哎，反而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再有就是大家可以做实验啊，叫做可乐牛奶实验，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做过啊？就可乐当中你加入牛奶就会变透明，
1: 嗯，
0: 将这个牛奶加入可乐当中之后呢，混合液会暂时的变得透明，
1: 嗯，
0: 这就是因为可乐当中的这个磷酸与牛奶当中的钙发生了反应，
1: 那不起脑了吗？
0: 哎，就形成了不溶性的叫做磷酸钙沉淀，你就会发现就是当可乐和牛奶遇到一起的时候，然后就是上边的水变得都透明了，下边有一层东西
1: 啊，对，
0: 这个就是这个磷酸钙的沉淀啊、
1: 嗯、
0: 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叫做可乐牛奶实验，不知道大家伙做没做过实验、
1: 嗯、
0: 如果有这个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做做这个实验，让他看看这可乐当中磷酸啊和奶在一起起到这个反应啊、
1: 嗯、
0: 不过呢这种透明的状态它是暂时的，因为这个沉淀物呢会逐渐使这个液体变得浑浊，然后这个透明的状态呢具体持续的时间会根据可乐和牛奶当中这个混合比例以及温度会产生一些变化，通常在几秒钟到几分钟之内啊，然后慢慢的这个水质发生变化变黄了、啊、
1: 哎呦，
0: 就不那么透明了，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带领自己家小孩去做做这个实验，我觉得还
1: 是
0: 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包括那个隐形墨水那个实验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家里边玩一玩。
0: 哎，我觉得可以带领孩子玩玩，但是你这个加热其实就有点难。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一定要在家长在的情况下带着孩子去玩，
0: 加热到60度这个事儿就很难。你看你家里边很少有容器能把什么东西就是给你固定到就是加热60度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有点难啊。
1: 对，
0: 有点难，但是不代表这个东西就咱就做不了。
1: 是，
0: 哎，领孩子玩去呗、
1: 哎、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明天咱就过节了，今天有没有什么比较欢快点的音乐能够推荐给大家？
1: 开心的歌是吗？
0: 对呀、啊、
1: 开心的歌我觉得海鱼恋怎么样？
0: 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

0: 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你知不知道？
6: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5: 人生

0: 驴这种动物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对吧？虽然说在城市里很难见到，但是你但凡你去到农村的任何啊一家这个家家户户，或者走在大街上，你都能看见有人牵着这个驴车啊。特别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买那种什么，就是在驴就是有人拉着驴车卖那种香瓜卖西瓜那种，特别喜欢买这种啊，我觉得那么老正宗老好吃了。
1: 是因为在驴车上是吧？
0: 啊，对呀，我追着驴车我就呜跑，跑完了以后我就可能就埋着他卖的这个东西，不管他卖的是什么啊。那么驴啊，作为大家比较熟识的一种动物啊，它也有它的冷知识在啊，所以今天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驴的啊几条冷知识啊。首先大家一想到驴呢，可能就觉得它可能有点笨笨的，不是特别的聪明，但是其实驴的记忆力它是远超很多人的想象的啊。有这个记录显示呢，一头驴能够记住25年前走过的路线和走过的路。
1: 哎呀我天哪，
0: 它
1: 这记忆力太强大了，这也
0: 比我强多了啊。哎，那么这种长期的记忆能力呢，让驴在山区运输当中几乎不会迷路啊。那么这个渤海驴的养殖记录也证实呢，驴能在雾天和黑夜当中识别啊，就是之前走过的路啊。所以说呢，对于驴的认知啊，对于驴啊在这个走路比如或者是说路线这一方面的认知啊，它的这个头脑的记忆空间是要比马更发达的啊。哎，那这也是源自于在干旱环境当中长期觅食的进化历史有关啊。所以说驴它的记忆力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之前就总有人说说倔驴倔驴啊，这不仅说驴，有的时候也可能说人，是不是？
1: 这个后来是引申为的哈。
0: 对啊。但是呢，在科学研究当中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啊，就是驴在遇到不确定情况下会停下来评估风险，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不是说这个驴它就是固执啊，就一动不动啊，只是它在评估这件事情，它应该怎么做啊。那么动物行为学者呢，也指出驴的原地不动行为呢，更多的是源自于恐惧、疼痛和缺乏动力，或者是指令不清，而不是说单纯的倔强。那么驴呢，在过度意识之后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反应迟钝啊。但是健康的驴呢，它是非常友好好奇的，尤其是青年驴比较喜欢嬉戏，
1: 就青年驴啄的厉害呗，就是
0: 那个岁数小的驴就是爱折腾。
1: 哎呦，
0: 哎，那么呢，这个驴啊，它不仅是思想啊非常的聪明，同时呢，它还能它的这个身体也是非常的棒啊。一头成年驴呢，能够轻松驮运150到200公斤的货物翻山越岭啊。哎，那么这个平时家里边啊，如果要是这个有养驴的朋友，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已经见怪不怪了啊。确实是啊。那么驴的承重能力呢，相对于自身的体重比例啊，在很多家畜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啊。驴的蹄子小而且坚硬，适合在碎石或者是陡坡上面行走，这个是牛马难以替代的啊。牛马替代的。
1: 每个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每个都有自个儿的价值，怎么能去替代它呢？
0: 就是啊，就是，但是每一个这个每一个小动物都有它在这个家庭里面应该负担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啊，这样应该做的这个工作啊。那么驴呢，它是单位动物啊，而且没有胆囊啊，胆囊的
1: 这好啊，这不能得胆囊炎啊。
0: 那反正费点劲，因为没有那东西，
1: 这省药啊，这个呀，
0: 对。它没有这个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胆囊的功能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的啊。那么驴呢，缺少这个器官，就意味着它对高脂肪、高能量的这个精饲料的消化能力非常弱啊。而且呢，养殖户就发现用在其他牲畜身上的添加剂对于驴是不起作用的啊。
1: 哎呀，这好啊！
0: 哎，所以说驴呢，就只能靠青草、干草和秸秆获取营养，这就直接导致了驴育肥慢，需要长到2到3岁才能出来。哎，这也是它长得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驴叫呢，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啊呜啊呜啊呜啊这么叫啊。驴的叫声呢，持续约20秒，可以传到3公里之外，且驴的叫声不止一种啊。研究者分辨出至少3种啊，受惊时的
1: 你这个听起来特别像骡子叫
0: 啊，和求救时的啊啊
1: 。
0: 以及求偶时的长鸣啊。
1: 这个呢？
0: 这个是驴的这个大概率的这个三种叫声啊。那么驴的大耳朵呢，不仅可以用来听到远处的声音，还参与散热呀、降温啊。那么驴呢，跟同伴打招呼的时候，会向对方的鼻子里面吹，轻轻吹气，去传递气味信息。
1: 你我天！拐重口味的呢，
0: 说的就是呢。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驴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乡村最核心的一个役用家畜了啊。它的使用范围非常的广，能拉磨，能耕地，能运输，甚至有一些驴能当看门驴啊，就是把狗的活都给干了。这是驴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呢，中国驴存栏量呢超过了1100万头啊，约占全球的1/4啊。驴的使用范围是极广的，比如说耕田、拉车、驮载、成畦，或者是磨面、碾米啊，几乎无所不能。当时被称之为是18般武，一样样全能啊，
1: 厉害。
0: 哎，那么在陕北呢，驴同时也承担了生产工具和这个生活伴侣的一个双重角色啊，连这个婚嫁出行都离不开它啊。可能是在当地有一种习俗，就是这是在结婚的时候女方或者是男方一定要骑驴出门啊。但这个就是还是根据这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去了解啊。那么驴呢，也是丝绸之路上被低估的一个货运先锋啊。其实驴并非是中原原产，而是从西域传入啊。驴呢被中原人视为匈奴的骑畜啊，草原民族大致在这个战国时期已经将驴的饲养和知识传播到秦、赵、燕等地啊。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呢，驴就大规模的进入了中原啊，然后呢这个开始大规模的使用啊。包括当时呢也是有文献记载的啊，就说这个驴骡成群进入中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当时唐玄宗呢曾专门颁发诏令禁止宰杀马牛驴啊，理由是马
1: 牛奶奶牛奶
0: 牛奶奶喝牛奶啊。哎，这个马牛驴啊皆能够任重致远，济人食用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使用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所以说不要去宰杀他们啊。那么骡子呢是驴和马的孩子，但是基本不能生育。说到驴，咱们就一定要提到骡子和马啊。有一句话说啥呀，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是不是？哎，那么骡子呢分为两种，公驴配母马生的叫马骡，公马配母驴生的叫驴骡。
1: 管他呢，
0: 哎，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那么马呢有64条染色体，驴有62条，骡子有63条啊。奇数条染色体无法正常配对，导致减数分裂无法进行，因此骡子高度不育啊。计算显示呢，骡子产生可育生殖细胞的概率约为262/1啊，约等于呢是461000万亿分之一。
1: 就是接下来是有关于骡子的18个冷知识，
0: 那
1: 63条染色体的生育魔咒呗，
0: 这是。哎呦，这可太吓人了啊！哎，那么骡子呢，也是结合了马和驴的一个优点，就是体格结实、耐力强啊，粗饲这个耐粗饲养。

0: 啊，也是农户的一个重要帮手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看到很多的就是这些古代的一些诗人啊，他们其实啊出门的时候还真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很多的古代诗人大多数是骑驴的啊。骑驴在那个年代是一种文人的姿态啊。那么汉代灵帝呢，曾在宫中驾四头白驴游乐啊，公卿贵戚争相效仿，一时甲与马骑啊，这样的一个名头也就传出去了啊。包括魏晋名士阮籍、任东平太守时骑着驴就去上任了啊。那么唐代诗人呢，也大多数骑驴。骑驴在文化上与骑马形成对照，骑马呢代表着在朝为官，骑驴代表着在野归隐啊。骑驴觅驴后来也成为了成语，比喻找不到东西却不知道东西就在自己身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提到驴呢，也能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做黔驴技穷啊。哎，那么在柳宗元写《黔之驴》之前呢，驴啊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并不是以讽刺为主的，驴的使用价值呢其实还是被高度认可的。民间有一个谚语说的是古牵弩不如养一驴啊，包括敦煌文献甚至把善负重的毛驴比作龙鳞啊，它的地位还是相当之高的啊。那么驴的形象的负面转折呢发生在中唐啊，学者认为呢这一变化主要是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啊，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黔驴技穷的故事呢，咱们之前这个也在节目当中我相信也是讲过的啊。那么驴呢，驴叫啊在魏晋时期呢曾经是一种雅事儿啊，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个成语叫做驴鸣犬吠啊，用驴叫来形容诗文的拙劣啊。但是有趣的是呢，在汉末魏晋时期，驴鸣却因为几位名士的喜爱而成为了雅士，流传后世。同一个声音呢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完全相反的一个审美评价啊，这又说明驴叫难听并非是纯粹的生理判断，而是基于一种文化的构造啊。哎，所以说这怎么说，还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呗，对不对啊？
1: 当然，
0: 有人听着驴叫就觉得哎呀真好听啊，田园风光，有人听了就觉得嘿怎么这么吵啊，对不对啊？哎，那么呢说到这个驴啊，说到这个驴你知道吗，这个驴奶的成分其实是最接近人乳的啊。
1: 哎，这个最近了解的都是骆驼奶呀，驴奶没了解过。
0: 驴奶没了，我也没了解过啊。但是咱们还是要听，因为没有人喝过这个东西啊，可能驴还不够喝，小驴不够喝，也不到咋的啊。哎，那么驴奶的乳清蛋白呢？占比高达64.3%啊，酪蛋白含量极低，蛋白结构与人乳是非常相似的。驴奶呢具有低致敏性啊，适用于对牛奶过敏的人群。驴奶还富含溶菌酶，具有这个抑菌活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呢，驴奶的脂肪含量远低于人乳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呢也与人乳有较大的差别，不能完全替代母乳或者是配方的这个奶粉。目前呢，在网上能够买到的价格大概是$200啊，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
1: 我的天
0: 哪，状态啊，
1: 这么贵？
0: 是的，
1: 养头驴吧，
0: 你想买，反正也多多少少是费点劲、啊，
1: 是吧？咱自个儿养，但这个我估计啊，驴奶它一定要经过一些什么杀菌呐、啊、啥的处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直接来喝指定是不大行，
0: 没错。
1: 哎呀，但是养头驴合适啊，这驴奶这么贵。
0: 那么呢，说到驴啊，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大家女孩子经常吃的这种东西啊，
1: 驴打滚，
0: 东阿阿胶啊，
1: 啊，
0: 阿胶对吧？
1: 我以为是驴打滚呢，
0: 哎，那不是啊。那么中国阿胶年产量呢，高达6000吨啊，需要约120万张驴皮啊，而国内呢，供应仅能满足需求的30%啊。那么在2024年的中国阿胶市场规模约为547亿元，驴皮供应缺口导致中国商人就到非洲、南美等地去大量收购这个驴皮。啊，那么你看驴浑身都是宝啊，它可以驴肉可以供为食用，驴皮可以制作阿胶，驴奶可以当做营养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驴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啊，也是没有啥太大毛病的啊。那么全国呢现在现存24个本土驴种，已经建立了2个国家保护区、7个国家级保种场和21个省级保种场啊，包括淮北灰驴呢是安徽唯一的地方驴品种，目前纯种在农村基本绝迹，保种场仅有170多头，其中能繁育

0: 育的母驴104头，公驴12头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少的。包括德州驴呢，作为阿胶的优质原料来源，山东纯种德州驴估计不足3000头了啊。
1: 哇哦，
0: 哎，所以说蒙州野蒙古野驴呢，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被评估为易危等级，仅分布于中蒙边界的一个狭窄地带啊。所以说，虽然说我们大家在乡村当中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一个小动物，但是其实呢，确实某一些品种它已经在远离我们了啊。所以说以后你要是见到这个，就比如下乡了，对不对？放假了下乡了，去看一看这个农村的驴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爱抚一下它。如果要是在它不欺负我、不打我的情况下，我真的可以摸一摸它啊。
1: 哎呦，
0: 哎，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想法还是很伟大的。
0: 哎，带领大家去了解了解这样一个我们经常常见的小动物啊。
1: 而且这个动物它其实还是挺有历史的一个动物，
0: 是
1: 的，因为它经历了4000多年，在咱们这个农耕时代、
0: 嗯、
1: 啊，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出现过，是我们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劳动力，
0: 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劳作的好朋友哈。
1: 是的，是的，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要一起来玩猜猜猜不到了啊，
1: 是的，
0: 大家一起来玩海龟汤啊。
1: 嗯，
0: 出一个汤面，根据汤面一起来猜汤底儿啊，问问题，看看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
1: 是的，汤面
2: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3: 众人齐把智慧烧，
4: 别怕挑战吓一跳，
3: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来吧，这回这汤面怎么的？
1: 这个汤面啊，
0: 啊，
1: 是这样的、啊、
0: 哪样呢？
1: 说，
0: 嗯，
1: 我是个魔女
0: 呀，
1: 已在外历练多年。
0: 哎呀呀，
1: 我的城市是四季飘雪，却并不寒冷。植物很茂密，且从不凋零。我每天骑着扫帚在城市的上空翱翔，
0: 哈利波特呀！
1: 直到有一天，宁静被打破，巨人摧毁了城市，天空不再下雪，我的魔女生涯结束了。
0: 妈呀，挺魔幻的这汤面啊，
1: 神秘吧？
0: 就是我感觉这是要演电影，
1: 哎，
0: 而且是那种科幻的电影，
1: 哎，是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身边。
0: 咔嚓咔嚓啊！就是你这个故事是游戏吗？
1: 不是游戏。
0: 那它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吧？
1: 是现实生活中的。
0: 妈呀，那这个现实生活也给形容的太魔幻了。
1: 嗯，那
0: 小魔女完了，咔嚓给你来了一段环境的描写。
1: 对，
0: 环境描写完了之后，谁来了？
1: 巨人摧毁了城市，
0: 这城市也不能是真城市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这是在玩什么吗？
1: 没，不是游戏，
0: 就是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游戏哈，不是说网络游戏，我说现实生活中玩游戏也不是哈，
1: 不是，
0: 不是在堆沙丘、堆沙堡啥的啊。
1: 嗯，没堆沙堡。
0: 哎呀，我这个身份有待确认呢。你这个小魔女是大人是小孩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大人吧。
0: 啊，是个大人。
1: 嗯，
0: 那大人就不存在玩什么东西了，骑个扫帚。这扫帚是一个交通工具吗？
1: 就是你想象当中哈利波特骑扫帚那种骑扫帚。
0: 他精神有问题啊。
1: 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嘿嘿嘿。
0: 他精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啊，
0: 他没啥病是不？
1: 没病没病没病
0: 没病。
1: 嗯，
0: 正常人。
1: 嗯，
0: 骑个扫帚。
1: 嗯，
0: 扫帚还真扫帚。
1: 对，
0: 你说的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城市当中能和扫帚有关系的就是清洁城市的环卫工人。
1: 不是，
0: 不是，是吧？
1: 嗯
0: 啊，那谁还能跟扫帚沾边啊？正常人骑个扫帚在天上飞，你说的哈？
1: 在城市的上空翱翔。
0: 对呀、啊，在天上飞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不得做点啥工具吗？坐的是飞机啊？
1: 不是啊。
0: 热气球啊？
1: 不是啊。
0: 咋的？带翅膀啊？
1: 不带呀、啊。
0: 他是个人吗？
1: 谁呀、啊？
0: 这个魔女啊？
1: 不是。
0: 你不说他是一个大人吗？
1: 他的形象是一个大人的形象，但是他不是个人。
0: 哎呦我天哪！啊，他不是一个人类啊，
1: 他不是活体，
0: 不是活体，死物在天空上，咱现在咱也看不着啊。
1: 你可以想象啊。
0: 我为啥要想象？你不现实是世界里边的吗？
1: 对，你可以想象他出现在哪一个场景比较合适，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就是现实世界里边是不是有他？就咱在天空中是不是能看着它？
1: 咱在天空当中反正是看不着，但是在某一个地方你能看着这个东西。
0: 你看过没？
1: 我看过
0: 啊。流星啊？
1: 不是。
0: 哎呀，天上骑着扫帚的一个形象。嗯，一个形象，云彩变的形象啊？
1: 不是。
0: 那这个东西也猜不出来是个啥玩意儿啊。
1: 你猜呀。你看有魔女，完四季飘雪，然后植物很茂盛，然后这魔女天天骑着扫帚飞。
0: 你说的是一个整个环境，这些环境全在天上啊？
1: 这些环境全在一个地方。
0: 我就现在纠结这个天上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我把它猜出来我是不是别的环境就那啥了，要不然的话我现在猜花猜草我也猜不着。
1: 它是一个组合的场景，在某一个地方你能看得到、
0: 哦、哎呀在一个地方现实存在的，
1: 对它现实存在，
0: 在这个存在的这个地方还得是天上存在的，是
1: 不
0: 是、啊、不
1: 是在天上存在，是在某一个地方存在。
0: 一会儿我说话我是不是能听懂
1: 能听懂、啊、
0: 我问的问题你能听懂是吧、
1: 啊、
0: 我说最开始我问你，我说这个是在天上吗，你说是的对吧，是不是你告诉我是在天上的，
1: 就是在
0: 我问你是个小孩还是个大人，你说是个大人
1: 在这个场景当中确实它是在天上，但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天，是只是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它是表现在天上的，
0: 这是一个玩的城堡啊，这是啊，
1: 是也不是，
0: 这是类似于玩的一个地方呗，是不是？
1: 是也不是，差不多，有点贴近了。
0: 啊，在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场合里边，
1: 对，
0: 啊，完了之后就像有这个表演似的，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些东西啥的，在这个里边，然后这个固定的这个东西就是哈利波特的这么个形象是在空中的，骑着扫帚，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是，
0: 是个巨人，是个啥玩意儿呢？巨人那巨人也是假的形象啊，还是真的形象啊？
1: 巨人是真人，
0: 巨人是个真人，
1: 对。
0: 巨人来了咋的了，
1: 摧毁了城市，天空不再下雪，我的魔女生涯结束了，
0: 就是演出结束了吗，这不是就是演出结束了，人来关电闸了，这是啊，大家离场了所有的这个什么灯光设备全都结束了吗，不就停止运转了，还能有人真破坏把这盘场景给破坏了，就
1: 是的这
0: 地方黄了，
1: 是有人把这个场景破坏了，
0: 嗯，这地方黄没，以后不能再接表演了是不，
1: 接不了，
0: 孩子们也不能去参观了，
1: 是，
0: 这一定是领小孩参观的这么个地方哈，领小孩去玩的，
1: 你把这个想的太大了，其实可以再缩小一点，
0: 妈呀，鬼屋啊，
1: 不是
0: 鬼屋，骑着扫帚飞就合理了，就
1: 给它聚集在一个小场所里边，我相信这个东西啊，这个所有的聚集场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家都有，
0: 厕所啊，
1: 对，还是厕所啊，
0: 扫帚我们家笤帚放厕所呀、啊、很多家都有，
1: 对，我觉得很多家都有，
0: 哎，很多家都有这么一个场景，
1: 只是这个可能每家有的这个场景不一样，但这个东西很多人家都有，
0: 哎呀，这个东西是个啥呀，还下雪，
1: 对啊，
0: 下雪让我想到了和人类生活有关系的就是头皮屑，
1: 说赵万森下雪了，我为了你我攒了一年没洗头赵万森外面下小咬了，
0: 张万森是谁，
1: 就是一个小说当中的人物叫张万森
0: 哎呀每家都有的，我这俺家没有，俺家没有在天上飞的扫帚俺家没有这样的魔女啊，完了之后巨人来了，雪花都不下了，是不，
1: 对，
0: 你再把环境再说说吧，我再往哪儿靠靠，我想不到，
1: 我的城市四季飘雪却并不寒冷，植物也茂盛从不凋零，
0: 我们家就没有这样的地方植物也不是真的植物，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雪也不是真的雪，这里边没一样是真的，你个骗子
1: 跟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
0: 行
1: 行啊，其实我不知道的是啊，我只是一个生活在水晶球里的玩具魔女啊，我以为呢常年飘雪的城市只是水晶球里的人造雪花，从不凋零的植物是因为他们都是造型，这座
0: 城整半天是个玩具啊，
1: 对，这座城市我说你局限小一点，因为就只是一个水晶球，很多人家都有，只不过里边可能造型，
0: 我们家真没有，
1: 你家真没有水晶球，
0: 我们家真没有，
1: 我有，我家有啊，
0: 我们家真没有下雪的水晶球
1: 啊、嗯、那个下班给你姑娘买一个，
0: 我不买我不想当那个巨人，我也怕魔女飞出来，
1: 哎呦， 这座城市呢也是个模型。那天呢，这颗水晶球被一个小孩打碎了。
0: 哎呀，
1: 我被水晶禁锢的，我被水晶禁锢的世界就被打开了。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小孩。
0: 哎呀呀！
1: 我终于知道，哦，原来我是个玩具。
0: 哎呀呀呀呀！
1: 随着我的身体和城市一起被扫入垃圾桶，我知道我的魔女生涯到此结束了。
0: 这说的怪惨的嘞。
1: 可不咋的。这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哈，玩海龟汤你真的得是就是神经稍微大条一点，完了之后呢这个想象力再丰富一些。
1: 嗯，
0: 你说我想的都是我们家犄角旮旯，我说墙上能挂灰嘟了，它也没有雪耶，
1: 满脑袋想的是那条子我不应该放卫生间吗？它为什么在天上飞呢？
0: 就是，哎呀真的是这观察能力也不行，是不是啊？你观察能力稍微行一点的话，咱说的也能猜个大乞丐差不多啊。
1: 主要是你家实在是没有水晶球，
0: 实在是没有这个物件啊，朋友们呐。
1: 是
0: 啊。哎呀，行吧，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毕竟没有在天上飞的扫帚。哎，如有雷同，没有巧合，不是不能有雷同，也不能有巧合哈。
1: 是的。
0: 哎，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咱们将迎来咱们的这个小长假哈。
1: 是的。
0: 我们在直播间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假期快乐。

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0: 醉。
1: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低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寄扬州寒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闲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长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杜牧，多数人只知十年一觉扬州梦，却不知我批注的孙子兵法连苏轼都夸有实用之学。作为晚唐最懂军事的诗人，我的人生是不被诗名掩盖的谋略史。现存十一家著孙子中唯一唐代文人著本是我的，我在序言直击石壁，主张兵者存亡之事。28岁作醉言，提出上策莫如去河北，李德裕评判时几乎照搬我的断山东支援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十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测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次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消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剑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豪情恣意，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十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祖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折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杜牧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它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二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利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我的名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2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学博士的吴武陵。吴武陵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了：“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歹。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繁花似锦，家和国盛，山河壮丽，岁月峥嵘，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生活才会幸福，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那是一片灵秀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了久远的神话。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星汉灿烂，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紫气东来，点燃江山如画，翘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会看到威仪天下。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春天的故事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百年奥运是中国精神的升华，嘹亮的国歌仿佛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神州飞天又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太空里的那面红旗呀，你映红了地球上万朵云霞。就在那一刻，亿万人的牵手创造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神话，这就是我的中华，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这就是我的华夏，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其实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中国梦一定会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我的中华，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喜马拉雅；我的华夏，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永远的牵挂。新建火船，不用问我们忠诚的是什么，一声召唤，龙族血脉都将会排列在你的旗帜下。有人问我，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记住了，中华是我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叫中华。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所以在今天，唐装重回我们的衣柜，中国结又重新记起我们的群山，唐时的歌曲包上了摇滚的外壳，又一遍遍回响在我们耳畔。爱中国可以有一千一万种理由，选一个最浪漫的理由来爱你吧。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我爱唐诗，更爱中国。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唐朝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的唐朝，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无论是沙场壮士征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还是深闺佳人春花秋月的感慨，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曾经沧海，或振奋人心，或凄凉沧桑，都是美轮美奂。当巍峨的华表让挺拔的身躯披上曙光，当雄伟的天安门
让风云迎来东升的太阳。内室的耳畔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那排山倒海般的回响是中国沧桑巨变的回响。一位巨人俯瞰着世界，洪亮的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这历史凝聚了宏伟尽情的土壤，十月的阳光，这气势慷慨激昂，筑起了一座丰碑，立在世界的东方。辉煌的纪元用苍劲的大手书写了新中国灿烂的篇章，人民自豪地指点江山，讴歌我们的历史，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迸发出生命的光芒，讴歌我们的历史，有四大发明的荣耀播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讴歌我们的历史，有老子孔子的圣名，几千年文明的圣火把我们照亮，丝绸瓷器远涉重洋，谁都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故乡。那狼烟里冲杀出兵马俑威武的阵容，那雄伟中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刚强，我们的祖国锦绣大地神采飞扬，江山如画如诗，我们的祖国轰隆的铁牛梳理着田野的歌喉，翻卷出丰收的喜悦与欢畅，我们的祖国一座座彩虹跨越长江，雄伟的三峡大坝锁住千里苍茫，我们的祖国国旗一次次升起在奥运的赛场，唱响激昂奋进的国歌，直起铮铮脊梁，我们的祖国两弹的红云刺破天穹，一颗颗卫星一艘艘飞船遨游太空，我们的祖国不屈的精神，我们的祖国人民的军队威武雄壮，我们的祖国人民驾驭改革的春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一首歌唱出了五千年历史的最强音，有一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和信心，有一首歌唱出了56个民族团结的力量，有一首歌唱出了新中国的第一道曙光。它的每一个音符是英勇的前辈在黎明前挣脱的绳索。我爱这首歌，它是花朵成长的摇篮，是亲人的嘱托，是城市沸腾的街道，是乡村富足的生活。我唱这首歌，它是游龙戏海嫦娥奔月的探索，是激荡的滚滚长江，是汹涌的滔滔黄河。我唱这首歌，它是熟透的稻谷，是丰盈的麦穗儿，它是南方的春夜喜雨，是北方沉甸甸的秋色，它是长城一样弯起的臂膀，是华夏儿女直面惊涛骇浪时的永不退缩。因为这首歌是五千年历史的最强音，因为这首歌是中国人民的勇气和信心，是56个民族团结的力量。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当我还是一株青松的幼苗，大地就赋予我高尚的情操，我立志做栋梁，献身于人类，一枝一叶全部为血溅冰刀。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呀？我想呀想，每一次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温柔的波浪，眼里便涌起一片晶莹的泪花，血管里便奔腾着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
是村庄，是城市，是沙漠，是丘陵。祖国是什么？它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的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的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里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叮咛。祖国是什么？它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中最智慧的大师的创造，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大师的牢记。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有长江？有长城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印吗？有我和我的亲友们都已经习惯了那些难以尽说的民俗民风吗？有我一开口就可以哼唱荡气回肠的乡音民谣吗？没有。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祖国，它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它是我们那祖先和祖先的祖先赖以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赖以生存发展的地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呀？我想呀想，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不光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当五大洋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当我用纤细的笔墨勾勒你的样子，当我用蹩脚的方言读出你的名字，当一首首赞美的诗篇涌出我的笔端，我都想说，我是如此的爱你，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大写的中国，是大片肥沃的土地，开出鲜艳的花朵。我的祖国是骄傲的中国，是千年文化的滋养，杰出文明的硕果。我的书页里夹着祖国最悠远的诗歌，那是唐诗宋词和元曲里最经典的韵色。我的书桌上摆着祖国最厚重的宣墨，那是小楷、新草、龙飞凤舞的集合。我的祖国是三月里鸟语花香的南国，它有着无尽的稻田、无尽的湖泊，它是青砖黛瓦，是雕梁画栋，是每一个院落里都生长着诗意的中国。我的祖国是十月里大雪纷飞的北国，它有着无边的森林、无边的沼泽，它是秦砖汉瓦，是茶马古道，是每一个山峦都刻着刚毅的顶天立地的中国。我的祖国是黄河冲击的平原上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我的祖国是长江流过的城市里一条曲折的河。当我用温情的手掌抚摸我的祖国，我看见大写的笔画从我心中划过。我的祖国是用汉字堆砌的中国，是上下五千年文化熏染的中国。我的祖国是挥毫泼墨的中国，是写意的花鸟、工笔的山河。祖国，你是母亲绣篮里七彩的丝线，你是父亲刚劲的笔触最后的回风，你是一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
是横平竖直汇聚在一起的中国风。我的大写的中国呀，我用仰望的姿势翻开你的诗篇，你的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放大的汉字，它们在我的生命里生根，在我的血液里长大。我的大写的中国，今天我的祖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同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向世界磅礴展开。我们的航天人正与嫦娥为伴，在北斗引领下入主天宫，遨游星辰大海。我们的潜航员正和奋斗者号一起漫步马里亚纳海沟，在地球最深处和万物对话，探索生命奥秘。何止是星罗棋布的空港，看世界十大港口七个在中国，从这里发出的货轮紧连着一带一路。何止是日新月异的海港，看我们的高速公路纵横神州大地，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瞄准未来，我们用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追踪未来，我们用绚烂的海上彩虹港珠澳大桥连接未来。朋友，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亿万中华儿女正在把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写进未来。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衷心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市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1: 王雪峰调研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抢抓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战略机遇，奋力推动燎原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燎原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市烈士陵园庄严举行。市委书记王雪峰、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燎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徐开林等市领导和老战士、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学文主持仪式。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气氛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仪式开始，全体人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回荡在广场上空。随后，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情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全体少先队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了少年儿童继承革命传统、接续奋斗的坚定信念。伴随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抬起花篮正步缓行，将花篮整齐摆放至纪念碑前。市委书记王雪峰、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燎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徐开林、烈属代表张其山、社会各界代表韩立缓步上前整理缎带，参加仪式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丰功伟绩，寄托对英雄的无限哀思。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到东辽县高新区调研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核心，以15五规划为抓手，协同布局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和重大改革，加快构筑区域发展新优势，扎扎实实推动燎原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在辽河源镇安北村，王雪峰强调，要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进一步建好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持续巩固东辽河源头治理成果。在辽河源头望月潭非遗工坊、古法豆腐坊，王雪峰强调，要深度挖掘生态、历史、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特色民宿、体育赛事等业态，一村一品探索产业振兴路径，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在安北村通双车道建设现场，王雪峰强调，要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底线，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推进项目建成通车。特别是当前政治秋收，临近国庆，要紧盯道路交通、酒小场所、游乐设施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天银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我市首个100亿级产业项目，目前第一套制氢系统已成功调试产氢。王雪峰指出，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抓住我市临近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的机遇， 紧紧围绕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把绿色氢能打造成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标志性产业，全力服务保障天银风光储氢氨准一体化项目如期投产达效，探索氢能列车、工业餐氢、氢能供暖、算电协同、甲醇汽车等应用场景，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调研中，王雪峰听取了我市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总体规划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全市上下必须把融入都市圈建设作为辽源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重中之重，抢抓现代化和同城化机遇，放大梅花鹿、汽车零部件、高精铝加工、纺织袜业、医药健康、绿色氢能等产业优势，抓好长四辽通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构建体现辽源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到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不断在融圈建链中打开辽源全面振兴新局面。王伟国、刘淑梅参加调研。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历经一年系统科研攻坚，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含地育株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科研试验打下良好基础。为了解决珍珠蚌在东北寒冷环境下育株率较低的问题，省水产科研研究院于2025年在东丰县纳丹伯镇设实验基地，开展寒地育株试验，通过人工插合技术实现在寒冷环境下珍珠蚌插合育株技术落地应用。为彻底摸清北方寒地水域育株规律，基地科研团队针对性开展多品种育株对比试验，创新布设五套差异化养殖模式，分别对比不同水环境、不同蚌龄珍珠蚌的越冬适应能力，精准掌握寒地育株生长数据。为了实现养得好、出好株的目标，技术人员选取四种优质珍珠蚌，兼顾市场主流和东北本土品种，设置20余组差异化插株试验，通过多品种多组别对照，测算各类蚌种插株后的成株效率和珍珠品相，筛选最适配当地气候水质的育株品种，打磨标准化养殖工艺，为全省珍珠产业发展积累数据和实操经验。目前首批投入的3000只试验蚌经历了寒冬考验，成活率达98%，寒地越冬养殖实现初步成功。2026年10月末，基地将扩容试验规模，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持续深化寒地育株研究。吉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波：
2: 我们现在正在搞插株试验，包括插小米株、插无核株，还有查有核株，正在搞这些试验，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我们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冬株品质的这个珍珠，来区分于在南方的一般的珍珠。我们要打造一个非常小众的，但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0: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完善寒地育株技术体系，为北方珍珠产业规模化推广提供科研保障，开辟强农富农全新发展路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彭氏连片新产业瓜果飘香促增收。近年来，多劳县抢抓发展机遇，聚力做大彭模设施农业，丰富果蔬菌特色品种，构建多元销售体系，设施农业产业稳步提质扩容。眼下，多劳县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彭氏种植的黑皮冬瓜喜获丰收，圆润硕大的冬瓜陆续采摘外销。这一特色单品的丰产，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能。走进白泉镇

0: 德民家庭农场的高标准联动大棚，棚内通风、滴灌设施一应俱全。一个个个头敦实的黑皮冬瓜悬挂缠绕在支架之间，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棚架。工人们穿梭在垄间，弯腰将成熟的冬瓜小心采摘，轻放马堆，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东劳县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德民：
1: 这个黑皮冬瓜吧，在咱东北这边啦，适应那个温度，气温跟咱们都非常接近，那个韧性好，但是呢，它的产量还高。
0: 据了解，德民家庭农场2025年建成高标准联动棚式88栋，面积136亩，其中79栋棚式专门用于黑皮冬瓜的种植。今年4月，瓜苗移栽进棚，开启黑皮冬瓜的首次规模化试种。经过90余天的悉心培育，到8月，沉甸甸的冬瓜挂满棚架，顺利迎来采收销售季，主要销售至南方。目前棚里的冬瓜长势喜人，单个果实最重可达50多斤。作为第一年投产的特色种植项目，黑皮冬瓜的今年年产量可达900吨，可实现产值110万元。农场已经带动周边70余名村民就地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立足产业发展金属，除了特色冬瓜外，农场还配套种植茄子、西红柿等果蔬，一棚多品错峰产出，兼顾采摘观光与农产品销售。黑皮冬瓜的成功试种是东劳县设施农业丰富品类差异化发展的一个亮点。近年来，东劳县抢抓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机遇，持续做大棚模经济。全县现有棚式1721栋，总面积2018.65亩，建成7个规模化设施农业园区，覆盖白泉镇、辽河源镇、凌云乡等8个乡镇。日光温室以冬春季反季节种植为主，冷棚以春秋季种植为主，因地制宜布局不同品类，利用棚式环境突破季节限制，错峰上市抢占市场。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远销省内外各地。截至上半年，东劳县园艺产业综合产量4874.497吨，总产值达3686.54万元。东劳县园艺特产中心副主任刘淑红：
2: 近年来，我县持续宣传棚模经济补贴政策，初步形成了连片发展、特色凸显、效益稳步提升的产业格局。总体来说，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高质量发展目标，稳规模、提品质、强科技、严链条、树品牌，推动棚模经济规范化、智慧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真正把棚模经济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
0: 本台记者报道，为切实补齐农村交通安全宣传短板，打通宣传教育便民服务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交管服务安全课堂迁移至乡村集市，以接地气的宣讲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安大队创新宣传模式，变被动宣讲为主动下沉，在乡村集市悬挂宣传横幅，摆放警示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以案说法、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村民重点讲解秋收期间农用车辆出行规范、酒驾、醉驾、超员超载、无证驾驶、三轮车违法载人的严重危害。同时，民警现场解答车辆年检、违章处理、驾驶证审验、电动车上牌等便民业务，纠正路面及时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实现宣传加劝导加服务一体化落地，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落地见效。宣传有温度，安全无死角。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行动，常态化开展下沉式接地气的基层宣讲服务，织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 切是以源头治理，精准宣教，护航秋收平安，群众出行畅通。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10月23日，工部主事陆成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这个叫陆成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呢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啊，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呢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哎，软硬都不吃，他老人家动手那就真要玩命了啊。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啊，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就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啊！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性命，这笔交易那是相当划算的。但很快魏忠贤就知道自己错了。两天之后，兵部主事钱元榷上书痛斥崔成秀，说呀，这个崔成秀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呢，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道是前主事啊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了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几天之后呢，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边呢，他痛斥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了啊，自己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呐。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有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谋逆。他曾经胜券在握，只要趁着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的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于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完蛋了。现在啊，反击已经不可能了，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

会有够意思的员工，阉党呢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是划清界限，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啊，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暴雨，魏忠贤决定呢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啊。这一招的名字呢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是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呢开始啊还安慰几句，哎，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息呀。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呢，特别是这种无中生有的哭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啊。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半挺，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凭借自己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啊。当然了，崇祯确实很感动啊，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是毫无廉耻啊，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的，真是不要脸。

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但他就是不动手。哎，他还在等一件东西。其实呢，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是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呢硬干那是没办法的啊，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前呢，要先放风声，讲明啊，我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这样才能动手。崇祯呢，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回应，可是呢，群臣不响应。截至十月底啊，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两三个，这一事儿就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啊。没有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容易，等形势明朗点儿，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呢，崇祯终究是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6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钱嘉征呢，虽然只是学生，但是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限，态度强硬，把魏忠贤骂的是狗血淋头，引起了极大反响。魏忠贤得到消息啊，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的是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了神功，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他找来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啊都是清清楚楚啊。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自信、威望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呢，叫做徐应元，

0: 呢，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人啊，这是真的。毕竟啊，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应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这次呢，他也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舰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呢，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呢，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当然，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说呀，魏忠贤的生活是不错的，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啊，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六分之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呢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呀、也只有3天。天启七年11月1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用，即日出发去凤阳看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呢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呀，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将，前任刚死2个月就干掉他，那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呢是说了情，反正啊，徐应元是站出来了，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呢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10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大吼一声：奴才敢与奸臣相通，打100棍发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明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蔑呼，而在清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这关系不好还不能叫，只能称臣，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这件事情呢，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

言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让他明白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实啊，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呢，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说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要富贵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啊，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出了40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1000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大难当头竟然如此嚣张，真是活腻了。魏忠贤当然没有活腻，他活不到9900岁，100岁还是要追求的。事实上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轨迹。这个轨迹的来由呢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呢，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招啊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呢，说明他虽然不识字儿，却还是懂历史的，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呢，自己已经无权无势了，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回家好好过日子了。然而啊，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啊能够凑效，那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官要钱，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呢，已经无权无官，那你凭什么签合同呢？所以啊，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倒没有这个觉悟啊，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说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经对他说过啊，你要低调啊，低调点好啊。魏忠贤当时的回答是，若要杀我，何须今日。你看，今日之前呢，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号，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呢，他在京城内的内线不断地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五虎五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贤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应元也被发配去守陵，翻身已无指望。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皇帝啊已经派人追上来了。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晕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呢？天色已晚呢，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晚再说。魏忠贤呢进入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呢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为了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呢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呢没有辉煌的灯光，11月的天气非常冷，
无形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和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9900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隆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文盲，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朝廷的掌控者，无数孙子的爷爷、生祠的主人，看与孔子相比的圣人。到而今只剩破屋冷床，孤身一人，荒谬究竟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40年间不过一场梦幻，不如死了吧。

0: 此时他的窗外站着那位姓白的书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没有月光，在黑暗和风声中，书生开始吟唱夜半歌起。在史料中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桂枝儿，但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五更断魂曲》。多年后啊，史学家纪六奇在他的书记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但是啊，这一段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呢，如此诡异的景象实在不像历史。但是我们相信呢，在那个夜晚，我们所知的一切是真实的。因为历史啊，除了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外，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算算总账。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据说呢是河间府的秀才，之前为图嘴痛快，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被人告发前途尽没，于是呢编曲一首等候于此，不计旧恶，帮其送终。在那天夜里，魏忠贤听到的不是这首曲子，而是他的一生。想当初啊，开夜宴何等奢豪，想当初是清朝，谁人不敬。如今呢，寂寥荒殿里，只好醉村牢，如今逝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当无赖的时候呢，他就强迫母亲改嫁，卖掉女儿，当太监的时候呢，他抢夺朋友的情人，出卖自己的恩人。9900岁时，他泯灭一切人性，把铁钉钉入杨莲的脑门，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他没有信仰，没有畏惧，没有顾忌。然而啊，天道是存在的。40年后，他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边。这里呢，距魏公公的老家肃宁只有几十里。40年前，他经过这里，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现在他回来了，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磨，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魏公公费尽心力，在成功的路上一路狂奔，最终却发现是折返跑。似这般荒凉野，真个不如死啊，那就死了吧。魏忠贤找了布袋搭在了房梁上，伸进了自己的脖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天道有常，或因人事而迟，然终不误。第二天早上，魏忠贤的心腹李昭隐醒来，发现魏忠贤已死，绝望之中自缢而亡。在魏忠贤的1000多陪同人员中，几千朝廷死党里，他是唯一陪死的人。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1000多名护卫马上行动起来，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四散奔逃而去。魏公公死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这是小兵张嘎说过的话啊。清单上的第一个人自然是客氏，虽然他已经离宫，但崇祯下令把他又拎了进来。进来后先审，但客氏呢为人极其阴毒，而且以耍泼闻名，问什么都骂回去。于是换了人，换了个太监审，而且呢是和魏忠贤有仇的啊，估计也是专门找来的。由于不算男人，也就谈不上不打女人，加上没有文化，不会吵架，二话不说就往死里猛打。客氏啊，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一打就服，害死后妃，让皇后流产，找孕妇入宫冒充皇子，出主意害人等等，通通交代，只求别打了。但那位太监似乎心里有问题，坦白交代还打，直到奄奄一息才罢休。口供报上来，崇祯是十分震惊啊，下令将客氏送往浣衣局做苦工啊。当然了，这只是个说法。客氏呢刚进浣衣局，还没分配工作就被乱棍打死， 跟那位被他关入冷宫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这种死法没准啊还算痛快点。客氏死后，他的儿子被处斩，全家被发配。按身份牌啊，下一个就应该是崔成秀，但这位兄弟实在太过自觉，自觉到死的比魏公公还要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